0: 另外一张图呢是现在孩子们用的一些文具，他们现在孩子们的童年，所以咱可以两代人一起来在这个上学上班路上进行一个互动啊，我猜猜你的，你猜猜我的啊，咱们当时用它都是干什么用的、啊、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营造车内亲子互动的这么一个话题。
0: 对，
1: 我相信啊，昨天晚上很多的家长给孩子包书皮儿的过程当中、嗯、或者给孩子准备文具的过程当中都说，
0: 是
1: 你看看爸爸妈妈小的时候用的根本不是这样的书皮儿、
0: 哦、
1: 是那种什么报纸的，条件特别的不好，
0: 对，
1: 哪像你们现在啊，透明的书皮儿，塑料书皮儿撕不破、啊、
0: 对，
1: 那天我还看见有那个粘书角的，你小时候上课的时候胳膊肘蹭那个书的书角、嗯、那个书角都窝着嘛，
0: 起来了，
1: 现在好多的
0: 书角的、那个、
1: 对、哦、好多的文具都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0: 是
1: 今天这个我相信各位家长回复早安奶茶
0: 嗯
1: 都有撕这个东西的兰花纸，你看我现在说的时候我的大拇指和食指都捏起来了、
0: 哦、对对对，
1: 还有啊，就是不少朋友都回忆到自己小时候改字儿、嗯，除了用它之外还用过其他的东西，
0: 是的，
1: 跟现在我们的第二张图、
0: 嗯、
1: 现在的2020后的孩子们用的、
0: 嗯、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你甚至啊孩子不是上小学高年级都不认识第二幅图，
0: 对，
1: 你赶紧向孩子请教一下，
0: 对，
1: 这究竟是个啥吧，
0: 看看孩子知道不知道啊、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答题了啊。
1: 好，您一边呢和孩子聊着天，一边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着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进入到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前七个月呢，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
0: 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的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万亿元左右。
0: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94.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1: 工信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等服务采购的力度等等。
0: 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

0: 车辆外轮廓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以及汽车列车外廓的尺寸、轴荷以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的7月1号起实施。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门消息啊！针对近日两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了事发的监控，将会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权利。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了3天，那请3天能休13天的这个拼假方式啊走红。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还有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时长共计13天。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在当地时间的30号，冰岛总理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到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的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以及对于渔业控制的权利。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呢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啊将有近5000种的食品会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日前，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的公司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指控其大规模侵犯了音乐作品的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的模型。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体坛方面的消息。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昨天进行，中国男篮是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
0: 再来关注国际乒联昨天公布的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我国队选手王楚钦、孙颖莎继续分列男女单打的第一位。孙颖莎自2022年的7月份到现在，已经连续4年稳居榜首了。
1: 再来关注影视消息，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止到8月31号的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的暑期档。
0: 来关注早安正能量，今天我们知道是9月份的第一天，9月1号，而这个时间大部分的家长已经把孩子送进了学校。我们想说说家长的事儿了。2026年还剩下1/3了，距离年初您定下的目标，您觉得越来越近了吗？生活不在别处，您浇灌的每一滴汗水都在悄悄地酝酿果实。每一天我们都知道这是新的开始，所以带着自己全新出发，追梦的路或许漫长，但是请您相信更好的自己就在奋斗之中。
1: 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二早晨，虽然是周二，但是开学的第一天哦，九月一号的早晨的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上学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好，我是思达。
0: 今天早晨我们说到了今天路况有变化了，大家的生活节奏有变化了，还有就是给孩子准备的这个文具啊，有一些变化，年代的变化。
1: 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来看看自己小时候用到的文具和现在孩子们用到文具的区别。同样一样东西您都不一定认得那究竟是个啥。
1: 是的，而且关键是啊，我们这个题跟变了，给大家的这个奖品也变了啊。奖品呢二选一，看您个人喜好啊。一方面呢还是大家的心头好霸榜的我们的这个黄金小马，还有一个呢就是开学季了吗，大家早上这个节奏变化了，那早上早餐也得费着可劲儿，你今天早上那个孩子做的啥啊，大家也可以来在后台留言说一说。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山姆的这个一个月的早餐啊。山姆这在石家庄不是刚开业吗，非常火啊，
0: 解决大家早餐慌乱啊。您不用办260块钱的会员卡、啊哎、我们把这一个月的精挑细选的网红早餐送到您家。
1: 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参与有奖互动。
1: 您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继续跟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啊。
0: 近日呢，我省印发了河北省“十五五”基础测绘规划。那根据这份规划呢，五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的降低应用门槛。
1: 再来关注的身边交通出行的变化。今天呢，咱们石家庄市中小学正式开学了，市区的信号灯启用了开学模式，全部切换回这个分时段的灯控。同时呢，石家庄公安交警对于151处的关键路口都逐一定制了方案，比如说调优了信号配时，延长接送方向的绿灯，还有设置3到5秒的行人清空相位。
0: 近日呢，石家庄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刘村站到湘江道站，主体的盾构区间左线顺利贯通了。
1: 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狼卓段北半幅昨天试通车，南半幅呢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全面启动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的年底实现全线双向8车道通车。
0: 从今天开始，保定、唐山、衡水、定州公交车开始执行非空调期的票价。
1: 再来关注教育，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还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这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的9月正式开门办学。
0: 来关注比赛，河北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男子组比赛近日呢举行了，来自全省各地的校园足球队同场竞技，石家庄市第48中学足球队6战全胜，一球未失，强势夺冠，实现了该项赛事的10连冠。
1: 身边出游，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日前公布15个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正定古城、知音1953、景行陶瓷水镇还有金山岭长城等案例入选。
0: 9月1号到9月20号，张石岩景区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免门票，提前1天需要预约就可以享受免费的政策了。保定的野三坡四大核心景区9月1号到9月15号面向全国持证的老师是免收门票的。
1: 近日呢，咱石家庄市动物园熊谷的小熊天团迎来了首次外放，正式和大家见面。本次亮相的小熊呢是共5只，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室内场地，软萌萌的模样呢十分的惹人喜爱啊。
0: 珊瑚海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孩子开学了，我也要开始每天来回80公里的通勤路。
1: 哎呦，
0: 您离得够远的，您辛苦了。
1: 哎，
0: 听着你们的节目已经到单位了
1: 啊。
0: 欢迎各位呢，在9月1号开学之后呢，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打卡。刚才我们一开场就说了，9月份我们会迎来很多的变化，节奏变化、生活规律变化、路况变化，还有一个是气候的变化。最直接的会体现在您的皮肤上，尤其是这个过了夏天的那种闷热潮湿，到了秋天的干燥，很多人手上容易起皮儿，容易起倒刺儿。
1: 对，
0: 您握着方向盘的手有没有被倒刺儿扎过？这个时候跟您说说，这个河北音乐广播今天在乐商城当中给您带来的法国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偏心爱心精华护手霜。

0: 就是您的不二之选，今天关键价格还很合适，原价550块钱一支，今天259块钱就能到手。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看到了。主要是 YSL 呢，作为一种奢侈品牌啊，一直是把法式浪漫融入到他们家的产品当中，就像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偏心爱心护手霜啊，我们当时在选品会上看到它第一眼就被它的外观给拿捏住了。它是那种不对称的偏心爱心造型，然后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啊，洋气着，特别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所以呢您平时自己拿出来用也很好看，或者您送人，哎，特别的也有仪式感。颜值只是他的第一印象，最主要是他的肤感真的非常舒服。他用的是那种面护级别的精华乳质地啊，推开就是那种丝滑奶润的感觉。配方里面特别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就一边呢提亮我们手部的暗沉，一边呢修护我们手部的屏障，然后改善这种干燥起皮啊，然后指尖倒刺这种情况，让我们抹抹护手霜就能养出非常细腻柔润的双手啦。
0: 而且呢，他给你提供了非常好的情绪价值，味道很好闻，前调呢是森林香，后调呢是温润的花果香，似有似无，好像是体香一样，非常的高级。
1: 对，
0: 那价格非常合适啊，原价550，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换季特惠价259块钱，还可以选择礼盒装，让精致藏在每一次的涂抹的细节当中。当然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夸迪的奢养淡纹眼霜，院线级的护肤品牌抗老专利，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里面含有的特殊成分呢和您的面霜啊，包括这个面膜啊，成分是一致的，反馈非常好，尤其是对于爱笑经常熬夜的小伙伴，眼周干燥，然后鱼尾纹浮肿暗沉，用这个眼霜可以重点照顾一下。价格呢是一盒只需要139块钱，下单加赠眼霜小样四袋，买两套再减50。
1: 另外我们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啊，服饰啊，鞋包啊，包括墨镜啊，饰品啊，是应有尽有啊，香奈儿、GUCCI 啊，迪奥啊， COACH 啊，芬迪，大牌齐聚啊，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赶紧回复给力，快去选选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好，早晨的8:26，您打开收音机，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8: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7: 今天呢，应该说9月1日，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呢，推出了开学特别节目啊。我们从方方面面，我们从资讯，我们从服务信息，再到有奖互动，都围绕着开学第一天这件事情展开。
8: 对，
7: 包括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新学期的几样变化。我们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层面的。第一个就是多地都出台了法规，就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我相信呢，很多这个短视频也好，还是手游也好啊，家长们非常的焦虑。包括从今天开始啊，重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实施，其中就明确了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到学校，或者是在学校内使用，都是可以禁止的，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仅在重庆，在福建、在广东、在河南，有很多地方都通过立法使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做出了管控的规定。
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表示呢，从实际研究角度来看啊，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终端呢，智能终端也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的思维能力会下降，那么学习成绩也会随之出现明显下滑。在这方面呢，已经有不少的证实依据了。那么地方的立法呢，是旨在保护我们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啊。
7: 另外呢，秋季学期，各位家长昨天晚上包书皮儿都也发现了啊，包括思达刚才说呢，现在新书还没有发下来，
8: 对
7: 啊，跟这个换教材有关系。从学习体量上看呢，小学学科，小学1年级到6年级课文的总数在减少了，数学学科呢把简易方程调到了初中，小学呢仅仅增加了尺规作图，英语学科的词汇量的总体是变化不大的。
8: 这是一个大体。那么很多朋友就问了，尤其是家长朋友非常关心，那这语文、数学、英语这三科具体到底都改了哪儿了？先说语文啊，说在内容上呢，新教材增选了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选文，比如航天员写给孩子们的信，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等等等等啊，丰富了革命文化经典篇目，比如雷锋日记二则，进一步优化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内容。
7: 再看数学，新教材呢把零散的知识整合起来了，对整体学习更有利了。数与代数的领域由过去的6个主题凝缩成了2个主题，图形和几何由4个凝缩到了2个。优化整合之后呢，加强了对于数量关系的理解和表达，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将尺规作图向发到小学，培养孩子几何直观更符合循序渐进的成长规律。
8: 英语方面呢，是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不是死记硬背。那新教材的核心学习内容也都是严格的以新课标的词汇、语法这些作为依据，难度也不会超标。
7: 总的来讲啊，现在这个时间了，很多家长把孩子已经送到学校了。我们刚才整个节目当中都说到的关于新学期的变化，您觉得九月一号给您带来的最大变化又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都能看得到。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早晨的8:3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4: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3: 这个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环节。这开学季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应该说是开学特别节目。为了庆祝小朋友开学啊，我们的题目奖品全都为您更新了。我们先来说奖品啊，奖品二选一，一个是霸榜的这个黄金小马，这个不多介绍了。另外一个是送您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会员店的早餐。最近我们知道山姆超市河北首店在石家庄开业了，又那人山人海的排队。如果您幸运的中奖了，您不用去花260块钱办卡，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挑，我们直接把山姆超市最好吃的那个销冠早餐寄到您家，轻松搞定孩子一个月的早餐。上学路上小朋友们也可以自己来答题，然后自己挣自己的早餐。
14: 是的，那玩法呢也是更新了，开学季我们的题目变成了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因为我们每天会给大家准备2张图片，这两样图片对应的东西，一方面是80、90后家长们小时候用的东西，很古早，另一张图片呢是现在当下这波孩子们用的东西，更新换代了。那每天不一样，有的时候是文具，也有可能是美食。一道题呢是爸爸妈妈们的童年，一道题是现在孩子们的童年所以这两代人可以一块来做做答，一块互动一下啊。
13: 今天这个呢，您回复早安奶茶的第一个文具，就是我们作为80后、90后写错字儿的时候要改这个字的文具。还真不是我一开始想到的那个修正带。那修正带我记着那个用起来是咯嘣咯嘣咯嘣一个小齿轮。
14: 对，
13: 然后还可以里边换芯儿。
14: 对。
13: 然后呢把那个字儿贴上去之后一个白色的小补丁。
14: 是的。
13: 这个呢是比这个修正带出现的更早一些。
14: 早。
13: 然后呢它是手动。那个修正带它如果是半自动的话，这是全手动的。
14: 对，全手动
13: 啊。
14: 然后后来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听咱们俩描述哈，就说那就是那个什么修正液呗。修正液。后来还有朋友说了，是这两张图的一个过渡，算是啊那个时代那个修正液吧。反正我看到那个图吧，我现在我连味儿我都能闻见，感觉好像。而且它那个尖吧，它是有一个小钢珠的，
13: 对，
14: 是吧？用先摇一摇，摇完之后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半天了，它堵着那个口了，你还得用手把那个口给它抠出下去，
13: 拿指甲给它 K 开。
14: 哎，对对对。
13: 现在孩子们用的不一样了。
14: 其
13: 实最近因为我们家是要上小学一年级，所以我给孩子准备的文具，我真正的发现跟我们小的时候用的不一样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涂改带，比如说书皮儿，给孩子包书皮儿，过去用报纸用挂历，现在呢不需要你有过多的技术，
14: 对，
13: 你只需要一撕一粘，这书皮儿就弄好了。
14: 对，
13: 还有的就是防窝角的脚部的书页的那个脚部贴，孩子胳膊肘蹭了，那个书也再也不用卷边了。
14: 对，
13: 还有呢，我发现了一个东西，我也买了，就是那个书啊，孩子有时候用的时候可能会撕，撕完之后呢，过去我们都是用透明胶带贴，
14: 对。
13: 但贴上之后呢，又闪光又不好看，还容易贴不好，上面还写不了字。现在有专门的这个防止书撕的，或者撕了之后那个贴纸，摸起来跟纸质是一样的，透明，可以书写。
14: 对，而且呢，它粘上去之后看不出来印儿。
13: 你看，
14: 咱俩都看着一样的。
13: 对对对。
14: 哎呀，反正你刚才说的那个包书皮儿，哥，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包书皮儿，一个是包书皮儿，包完了之后，它还有一个仪式
13: 啊，
14: 就是家里边的，比如说爸爸，反正我小时候是我爸，在书皮上面写上语文、数学，右下角几年级几班谁谁谁，
13: 对，
14: 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13: 现在不是了，是吧？
14: 现
13: 在一是透明的，对。现在呢，我们这个不光是贴啊，它有点像小的时候用那个印章一样，它直接啪就把这个几年级几班就直接勾这个扣在那儿了
14: 啊。是啊，
13: 而且这个印章呢是水洗不掉、
14: 啊、
13: 这印章是既可以扣在衣服上又可以扣在书包上，
14: 还有什么水壶啊，
13: 对，
14: 什么笔盒笔袋啊，
13: 我正准备下单
14: 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作答大富大贵的妈妈就说了，哎呀，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早餐奖品，我冲这山姆早餐，我高低也得参加一次啊。主要是现在呀，一开学了，这生活节奏确实是加快了，而且是一早上就是兵荒马乱的，给孩子做饭确实是个事儿，给我愁的呀。关键现在还有二宝了，我还得给二宝照顾着做辅食。这老大呢，今年是刚上二年级啊，哎呦，头一天跟他说好了吃啥，第二天他就变卦。给我愁的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感啊？早上饭确实是一大问题啊。包拉蛋炒饭这朋友留言了，说早上好啊，文章思达，说昨天呢刚送闺女回来，去送闺女上学去了，可能是住校哈、说今天呢把老二也送去学校了，终于可以正常听节目了。哎呦，这两个图啊都是我的回忆，尤其是第一个啊，就是小的时候以前的是哪错了贴哪儿啊，第二个是现在孩子用的吧，但是光看这个样子啊，感觉跟根笔似的，乍一看还真不太知道是啥。还有很多零零后的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区评论留言说，作为零零后中间的那一代人，这两张图我咋一个都不认识呢。那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来答题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最近我们哪位幸运听众又接到了我们的惊喜来电呢？
6: 喂，哎，你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星华，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咱们早安奶茶您今天早上中奖了。
15: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还正好孩子也在我身边呢，因为他现在还没开学嘛，他每天都跟着我上班，然后是路上我们俩就一边聊天一边听广播。哎呀，这么说吧，就是我和孩子每天，他是在车上听广播，然后是下车之后就拿计时听，就基本上是无缝衔接都是，然后就是他就拿我手机进行回复。孩子今年八岁了，对，开学上三年级。
6: 今天这个题是您答出来的还是孩子答出来的呀？
15: 我们一起答出来的，确切说是都是他答出来的。他第一个看到第一个橡皮的时候就说，哎呀太简单了，这不是橡皮吗？然后第二个看到的时候，咦，这不是这个自动橡皮吗？都是他答出来的。
16: 金华老师好。
6: 哎呀你好宝贝，你叫什么呀？
16: 我叫李浩彤。
6: 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学了呀？
16: 明天就开学。
6: 你是这第一次参加早安奶茶的互动吗？
16: 听很久了，每天早上都会听，跟我爸爸一起上班就会听。
6: 这个小马中了奖之后是给谁呀？
15: 你说就是送给我自己的。
6: 对，我觉得正好开学这个礼物送给你，就是对宝贝新学期的一个祝福。
15: 好的，十分感谢，太激动了。
6: 新学期你有什么新的小愿望小目标？
16: 开学之后我想好好学习当上班长。
6: 开学之后你最想见到谁呀？
16: 我们班主任刘老师。
6: 你有没有想对老师说的？
16: 快教师节了，祝老师 天天开心。
6: 真是个好孩子，行，也希望你天天开心啊！感谢您参与啊，也恭喜您。
15: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粉丝越多。
6: 谢谢。
17: 你在做什么？

0: 有些歌曲的给我们带来的记忆，如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文具给我们带来的记忆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80后的歌曲或者90后的歌曲以及现在的歌曲的感受，如同我们现在看到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见到过去的修改贴纸和现在的孩子们用的修改页的这种感受上的不同。
1: 是的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进行今天的有奖答题。
0: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我们生活日常当中的护肤品当中。过去啊，我们这个手指头如果起个倒刺儿，最多用这个牙去咬一下，咬掉，
1: 或者用手抠吃。
0: 不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原因起到刺儿。爸爸妈妈经常会说：“哎呀，秋天换季都这样。”但其实是因为缺少了对于手部的关注和手部的滋养。
1: 干。
0: 而今天呢，在换季时节，我们推出了河北音乐广播。法国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偏心爱心精华护手霜的礼盒，价格很合适，原价550，今天换季特惠259块钱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够看得到了。
1: 是的 ，YSL 呢作为奢侈品牌啊，一直是把法式浪漫融入产品当中，就像是大家眼看到这个偏心爱心的这一支护手霜啊，我们当时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我们很多主持人看到第一眼就被它这个外观给拿捏了，它是那种不对称的偏心爱心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洋气的就像是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不管您自己用啊，还是送别人啊，都很有仪式感。颜值呢，只是它第一眼的印象，主要是啊，您用上它就觉得肤感非常好。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质地啊，就是推开非常的丝滑。配方里边特别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一边呢提亮手部的暗沉，一边可以修护我们手部的这个屏障，然后改善干燥起皮啊、倒刺儿啊，这种指尖那种干巴的那种感觉哈，让我们这个抹抹护手霜就能养出非常细腻又非常柔润的一双手了。
0: 另外呢，它也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好的情绪价值啊，味道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森林香型，后调呢是花果香，似有似无，好像就体香一样，非常的高级。而且呢，整个我们颜值、实力、香氛完全在线，礼盒也为大家准备好了，550块钱是专柜价格，今天在我们的换季特惠是259块钱。另外呢，如果您手部滋养到位了，您的眼周肌肤也不要忽视。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夸迪奢养淡纹眼霜，里面含有的抗老专利，之前在面霜上、面膜上我们都给大家推荐过，大家的反馈也非常的好，专门针对的是眼周干纹、鱼尾纹、浮肿暗沉，用这个眼霜都可以照顾得到。1624听友专属福利价格，一盒139块钱，下单再加赠小样4袋，买2套再减50。
1: 乐商城的大牌野疯狂专区还在热卖当中啊，限时半价优惠，服饰、鞋包、墨镜、饰品都有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芬迪大牌齐聚，还是特价补贴，但是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去选了。
0: 好了，早上的8:55陪伴各位2个小时的快乐出发要和您说再会了，接下来将会由莎莎为您带来雕刻时光，我们下午17点的一路上听，我们再会吧，
1: 拜拜啦，
0: 拜拜。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1-800-665-8848。
1: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1: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

0: 高碧，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天中小学正式开学，石家庄市区信号灯启用开学模式，全部切换回分时段灯控。同时呢，石家庄公安交警对151处关键路口逐一定制方案，调优信号配时，延长接送方向绿灯，设置3到5秒的行人清空相位。近日，我省印发河北省15-5基础测绘规划，根据规划，5年之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库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二阶段比赛昨天进行，中国男篮是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本周呢，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渐浓。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第一首歌我们听到银霞带来这首《蜗牛与黄鹂鸟》，轻盈铿锵，积极的节奏，太适合孩子们开学的时候来听。有些家长啊，现在也是长舒一口气，终于开学了。当然也有一些送孩子住校的家长心里挺难受的，确实有一个戒断的过程。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自己陪伴了孩子，后来发现真的是孩子其实也是在每天治愈着我们。愿您和家里的孩子总能有往前奔跑的动力，追逐梦想的勇气和热爱生活的活力。来听听罗大佑带来这首《童年》。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0: 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9: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1: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张敏敏带来这首《乡间的小路》。趁着开学季呢，我们来听几首校园民谣。台湾校园民歌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古董金曲。台湾校园民歌当中很多作品是非常直接的体现童真童趣的，就是听到这些歌曲之后，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小的时候样子。就像是有些朋友听过这些歌曲之后，会想到孩童时候穿着塑料凉鞋汤水的那个日子。真是时间过了这么久，并不耽误我们从这些台湾校园民歌当中闻到几十年前空气的味道。

在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呢也在留言，比如说龙行天下朋友，他说呢，这个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秒回童年。哎，这些歌曲的确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回忆。走在林间的小径，撩过青青小溪，那儿有一座小小蜗居等着我们踏着夕阳去。刚刚我们听到的叶嘉修的这首踏着夕阳归去，就是很多小朋友的那种共同的情怀，就是放学路上那种很轻松惬意的那种感觉。叶嘉修呢，太喜欢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的乡村田园景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赤足走在田埂上》，也是他的作品，韩宝仪。

太多的台湾校园民歌作品就像一首小诗，一首正在做梦的小诗，美好的不得了。齐豫带来这首《春天的故事》，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练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

0: 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苏打绿的原作，王菀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菀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菀之，我好想你，一一。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975年，刘文正得到了作曲家刘家昌的赏识，刘家昌为他创作了歌曲《诺言》。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超级多的歌迷的喜爱和传唱，从此之后刘文正是迅速成名，一跃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歌坛新星。后来呢，刘文正也陆续唱了不少刘家昌的优秀作品啊，都是我们记忆当中的经典啊，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梅兰梅兰我爱你》。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这天气呢渐渐转凉了，这双手特别鲜的就感知到了季节的变化，对吧？频繁洗手之后，你就会发现指尖起皮、倒刺，手背干涩紧绷，所以呢包里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对接官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您分享来自于法国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偏心精华护手霜。它整个造型非常的别致，磨起来细腻润滑，原价一支550块钱，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呢是9月1号，孩子们也开学了，马上也要到属于老师们的节日，同样的是一个适宜表达感恩的时刻哦。那 YSL 作为奢侈品牌，一直是把法式浪漫融入到产品当中，就好像这支偏心护手霜，我们在选品会上第一眼看到就被它的外观拿捏住了，它是不对称的那种偏的爱心的造型，搭配一个标志性的品牌 logo， 感觉拿在手里面就好像是一件很洋气的小配饰一样，所以说您自己来用或者是当做礼物的话呢，都非常的有仪式感。颜值呢只是第一眼印象，整个的肤感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好，它是面护级的精华乳霜质地，推开之后丝滑奶润，配方里面呢还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抹的时候，一边的提亮手部暗沉，一边呢又帮你修复你的手部的屏障，改善干燥起皮还有指尖倒刺，让你抹抹护手霜就可以养出细腻又柔韧的双手了。我还非常喜欢它整个的那种调香，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的香味，到了后调缓缓的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就好像是那种若有似无的维体香一样，真的是好高级。那秋天的时候，朋友们想要好好的呵护好双手，这支颜值实力香气全部在线的 YSL 偏心护手霜，让你把浪漫揣在包里面，随时随地可以呵护到我们的双手。原价呢一支是550块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换季特惠只需要259，您还可以去选择礼盒款，让精致藏在每一次涂抹的小细节里。那手部的保养到位了，咱脸上很容易暴露年龄的眼周的肌肤也千万不能够偷懒，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夸迪奢养淡纹眼霜，属于院线级的护肤品牌，里面呢是含有 CT50， 这是品牌专属的抗老专利。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同系列的面霜还有面膜，我们的听友反馈效果非常的好，像如果说您是属于爱笑的经常熬夜的小伙伴，眼周肌肤有干纹鱼尾纹或者是浮肿暗沉，那用这个眼霜的话都可以帮你把方方面面重点照顾到。1024听友的专属福利，一盒只要139元，您下单的话呢随单加赠您眼霜小样是4袋，如果说您买2套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同时呢提示大家，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有服饰、包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品牌呢涉及到了香奈儿、 Gucci、 迪奥、 Coach、 Fendi 等等大牌齐聚，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卓依婷，卓泥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蔡琴《外婆的澎湖湾》。在1979年的时候，叶嘉修在海山唱片公司的安排下认识了潘安邦，也知道了潘安邦童年在澎湖和外婆一起长大的感人故事，就为他专门写了这首歌。潘安邦呢，拿到这首歌之后，立刻用公共电话给在澎湖的外婆打电话。他说当时他在电话里唱了这首歌，可是电话那一头在他唱完之后就没有任何声音，他感觉外婆一定是在流眼泪。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这是潘安邦带来的一首《爸爸的草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1921年的夏天，胡适到西山去，有人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特别开心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呢，就精心地照看，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叫《希望》，后来被配上了曲子，改名叫《兰花草》。听听叶倩文。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日前公布15个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正定古城、知音1953、景行陶瓷水镇、金山岭长城等案例入选。近日，石家庄地铁六号线一期工程刘村站至湘江道站盾构区间左线顺利贯通。工信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模型、智能体等服务采购力度等等。今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等。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式走红。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经宣布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时长共计13天。国际乒联昨天公布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继续分列男女单打的第一。孙颖莎自2022年七月至今，连续4年稳居榜首。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本周呢，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渐浓。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24

周笔畅那首《最美的期待》，期待是一种向前奔赴的动力，期待让灼热的灵魂渴望未来，期待是一种正能量的状态。期待有的时候呢，比正在进行时更让人觉得美好。就像可能您期待旅行时候的心情，可能都要比看风景的那个时候更能撩动你的心弦。就像你期待和他见面，无数次练习自己开场白的那个认真，可能都要美过你们见面时候的甜蜜。但期待也是有阈值的，在那个阈值内才是最美的，无限的等待一点都不美好。有等待，有期待，在阈值内的相遇是特别好的节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你最珍贵，高慧君张学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李佳薇标志性铁肺高音搭配上王铮亮的温润叙事感，这首《寻迹》真的是配合得太舒服了，就像孩子的试卷一样，歌手唱歌也是有基础题和提高题，像《寻迹》这种15秒扎扎实实地唱出70个字的作品属于那种提高题。有一些歌曲呢，从多方面都是对于歌手的考验，就像巫启贤就特别后悔当年怎么就把《太傻》这首歌写得这么难了，当然了他也没有那么无辜，本来这首歌就是想要考验一下当时很骄傲的柯以敏，巫启贤呢只有在自己唱的时候才觉得后悔哈。来听听柯以敏带来《太傻》，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人特别怕回头看的时候呢，想起当年做的有些事儿，哎呀，真觉得是挺傻的事儿。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后悔啊，那个讨厌当时的那个决定啊。但人始终不适合站在如今的高度去看过去的自己。你现在觉得那件事做的有点傻，觉得臊得慌，就说明长大了，长一智了。如果真的回到过去，还是当年那个自己，可能依然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依然会选那个人，会爱他很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黄绮珊，灯塔。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这里是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是青春治愈的声音，歌名就叫做青春。澳洲超人气新生代男歌手特洛伊·希文说，这是一首讲述充满童趣天真的童年和迷失自己的歌，也是关于抛弃一切、逃避、犯错以及爱得太辛苦的释怀。歌里唱着，我的青春属于你们。Troye Sivan, Youth.

0: 天气慢慢转凉，这双手特别先感知季节的变化，频繁洗手之后啊，就发现这指尖起皮倒刺，手背干涩紧绷，所以呢包里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跟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您分享来自于法国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偏心精华护手霜，它整个造型非常的别致，磨起来细腻润滑，原价一支550块钱，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呢是9月1号，孩子们也开学了，马上也要到属于老师们的节日，同样呢是一个适宜表达感恩的时刻哦。那 YSL 作为奢侈品牌一直是把法式浪漫融入到产品当中，就好像这支偏心护手霜，我们在选品会上第一眼看到就被它的外观拿捏住了，它是不对称的那种偏的爱心的造型，搭配一个标志性的品牌 logo， 感觉拿在手里面就好像是一件很洋气的小配饰一样，所以说您自己来用或者是当做礼物的话呢，都非常的有仪式感。颜值呢只是第一眼印象，整个的肤感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好，它是面护级的精华乳霜质地，推开之后丝滑奶润。

0: 配方里面呢还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抹的时候，一边呢提亮手部暗沉，一边呢又帮你修复你的手部的屏障，改善干燥起皮，还有指尖倒刺，让你抹抹护手霜就可以养出细腻又柔韧的双手了。我还非常喜欢它整个的那种调香，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的香味儿，到了后调缓缓的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就好像是那种若有似无的维体香一样，真的是好高级。那秋天的时候，朋友们想要好好的呵护好双手，这支颜值、实力、香气全部在线的 YSL 偏心护手霜，让你把浪漫揣在包里面，随时随地可以呵护到我们的双手。原价呢，一支是550元。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换季特惠只需要259，您还可以去选择礼盒款，让精致藏在每一次涂抹的小细节里。但手部的保养到位了，咱脸上很容易暴露年龄的眼周的肌肤也千万不能够偷懒。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夸迪奢养淡纹眼霜，属于院线级的护肤品牌，里面呢是含有 CT50， 这是品牌专属的抗老专利。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同系列的面霜还有面膜，我们的听友反馈效果非常的好。像如果说您是属于爱笑的经常熬夜的小伙伴，眼周肌肤有干纹、鱼尾纹或者是浮肿暗沉，那用这个眼霜的话都可以帮你把方方面面重点照顾到。1024听友的专属福利，一盒只要139元，您下单的话呢随单加赠您眼霜小样是4袋，如果说您买2套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同时呢提示大家，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有服饰、包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品牌呢涉及到了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侯明昊 Simon。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7: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7: 1024雕刻时光，
6: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首《大地》是赵传当年为了怀念黄家驹而特别翻唱的一个版本，味道真的太足了。听他们唱歌，真的特别想感叹一句：老男人开口就是人生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李宗盛要带来这首《给自己的歌》。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我们听到李宗盛的这首歌当中的男人一定在感情当中受了很重的伤，于是他说今后已经闻不得女人香。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奢望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只是希望每一个选择造成的那个结果和影响是自己能够消化和接受的。梁静茹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九月一号到九月二十号，嶂石岩景区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免门票，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宝地野三坡四大核心景区，九月一号到九月十五号，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今天起呢，保定、唐山、衡水、定州公交车开始执行非空调期票价。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这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河北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男子组比赛日前进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校园足球队同场竞技，石家庄市第48中学足球队六战全胜，一球未失，强势夺冠，实现了该项赛事的十连冠。小红书近日内测发日常功能，可实现三天可见，还能与小红书其他笔记分开，在用户主页独立显示，并能够随时转化为笔记。在2026美网女单首轮比赛当中，中国球员郑钦文逆转战胜对手，时隔两年再取美网正赛胜利。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本周呢，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渐浓。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筛查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张惠妹的《听海》开篇写的是对远方恋人的思念，但是她其实知道远方的爱情已经要逝去了，忧思满怀，无处发泄。这个时候涛声传来，女人情感就这样被发泄出来了。似乎那个时候已经分不清是海在哭还是自己在哭泣，本来就纠结的内心变得更加的纠结，一发而不可收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些朋友就说吧，明明睡得挺早的，第二天还是浑身没劲儿，像是没充上电一样，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就有些朋友吧，这个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你以为这是累的？《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这其实是身体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老话怎么讲？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现在很多朋友是虚不受补，尤其呢是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温差大，不仅燥，而且还容易生火。普通的阿胶糕呢，滋腻厚重，您要是脾胃弱，吃进去之后呢，不仅补不进去，反而成了垃圾堵在身体里，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想补气血，又想清爽舒适，到底怎么办？我们来听听星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啊，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驴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

0: 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具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2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2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Daniel Porter Free Loop。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临休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4: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4: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6: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万晓利的一首《女儿情》。万晓利这么优秀啊，喜欢的特别喜欢，当然也有不是特别认可的歌迷啊，不应该说也有不太认可的这个听众哈、啊。其实呢，不光是公众人物，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一样，无论是哪里，你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有些朋友就特别在意这件事，一旦有人对自己不那么热情，就开始胡思乱想，影响一天的心情，何必呢？想想看自己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做的不是特别好，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改进是为了让自己更好，而不是讨好他人。不用讨好所有人，没用的。有些人天生下来你们就没有眼缘，太阳很大，有人会说好温暖啊，也有人会说太刺眼了，你看太阳都不能做到人人喜欢，你又焦虑什么呢？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许巍吧，带来这首灿烂，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唐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邦黛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邦黛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醋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醋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听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再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我是主持人唐豆，中午好呀。只要我一来，也就意味着你快下班了。据了解，我们的导播每天就是这么盼着我来直播间的。最近学到一个生活小技巧啊，是我的好朋友陈大象教给我的。他说在处理一些重复性的或者日常性的任务的时候，说白了就是在你老干一样活特别烦躁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告诉我说播放喜羊羊与灰太狼里头那几首轻快的背景音乐。他说你不要笑，你去试一试啊，喜羊羊与灰太狼里边的那几首轻快的背景音乐听完之后啊，据说可以提升人的情绪，减少一些枯燥感烦躁的情绪，就好像在那个青青草原里头生活一样。坐在工位上，想象着自己仿佛是一只羊，不是牛也不是马。今天是9月1号啊，9月份在今天正式的拉开序幕了，孩子们开学了。有一句话咱中国人都知道，叫做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知道为什么是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吗？可能都知道这句话啊，但是不知道说为啥这么说呢？第一个提出来的人是谁呀？怎么他就提出来了？不知道对吧？没事，我来跟你说啊，这有说法，有说法啊。因为包饺子呢，首先它比较费事儿，好几个人一块忙活啊，慢，舍不得让你走，所以是上车的饺子，因为要上车走了嘛，对吧？但是面条子呢，它快。为什么呢？因为舍不得让你等，下车回家就能吃到嘴里热乎的面条子。上车饺子下车面，以往都说全地球人来看咱们中国人是最为含蓄的啊，但是这种含蓄在饺子面前露了馅儿。你家孩子上学，这个上车之前，你给孩子包饺子了吗？作为中国人啊，我觉得咱们应该有这个自信。我认为中国人是目前全世界人里边最耐研究的啊，你就研究去吧，真的，你就研究去吧。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语言。那天我就突然发现，在中文当中啊，越是轻飘的词儿，其实饱含深意。你比如说，当一个人说，哎呀，我超级喜欢他，我跟你讲，不一定多喜欢。哎，我超级喜欢这个人，也就是喜欢个明星。忽然有一天啊，你的好哥们儿或者说你的好闺蜜，你们俩正在吃串的时候啊，他忽然放下了串跟你说，那个我好像有那么一点儿喜欢他，你马上就该意识到他爱的都不行了。认真了，很危险。说实话，今天我特别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播放一首梁静茹的《分手快乐》。为什么呢？倒也不是说盼着谁分手啊，就是我一看日历啊，9月份不是有中秋节吗？马上10月份不是就11了吗？对吧？我一看，哎，今年的中秋跟国庆终于不在一块儿过了，这对万人雷的 CP 终于分手了。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加起来咱们一共能休10天啊，你也先不要说那调休不调休的，你不要说什么调休不调休的，那以往加在一块就歇7天的时候你不也调休吗？今天不错了啊，今天不错了，我挺满意。还有9月1号不是开学日吗？哎呀，有些家长说舍不得孩子，孩子一走我这个心里边啊感觉空落落的啊，放心吧，这过不了2天，这不中秋就放假了吗？中秋放完假之后回去再上3天，哎，马上这个国庆又放假了。你们家孩子要是个胆儿大的，把中间那3天假也都请下来，一下子放13天，到时候你看你闹不闹心吧？那开学就走了，跟没走一样。

0: 对于开学这件事情，我是非常开心的啊，因为我总觉着，你看一放假，中午大家也不接孩子了，也不开车了，也就不听我的节目了。那谁让我就这么个时间点呢，对吧？那现在大家这孩子们不是开学了吗？所以你又骑上你的小车车，然后你又开始听我的节目了。哎呀，我这买卖从今天开始啊，今天9月1号是个星期二，我这买卖，我这马上我又红火起来了，我这。今天大家能看出来啊，我这还是比较兴奋的啊，又是饺子，又是开学，又是中秋国庆，加起来10天假的，咋着好事都赶上一天了呢，对不对？哎，当然了，朋友们，你也应该知道的啊，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班，我们这个工作呀，跟大家不一样，我们肯定是不休息的，全天也都是直播节目啊。你注意，今天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这样的，既然气氛啊都已经轰到这儿了，咱就聊个大的，来说一说你的最爱。有朋友问了，那我的最爱我是说人呢，还是说物呢，还是说什么呢？都行啊，哎，都行啊。你是第一天听我们节目吗？我这个人啊，就我的几个节目没有什么门槛，只要你是发自肺腑的，你是真心的，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就咋说呗。当然了，可能有人变化比较快啊，他说我这个人可能属于我前俩月还喜欢小赵，我这两天我就喜欢小李了。那反正是吧，你分手了也是你舍不得，你心疼，你吃苦，那跟我也没有关系，你愿意说你就说。我现在主要担心什么呢，就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互动话题之下，说一说你的最爱，我比较担心有人过来以后哐哐一顿输出，我的最爱蒸羊羔蒸熊掌蒸鹿仁。朋友不要这么留言知道吗，就你刚才这些文字跟我国现行法律都是相悖的，你争的这些没有一个不犯法的，你知道吧？当然了，每一次我出了一个什么话题之后呢，也都会先来以我是听众的角度来说一说我的最爱是什么。发自肺腑的哈，要说现在我的最爱肯定是钱。我要说我喜欢钱，你们会觉得我物质吗？钱这个东西哈，在社会上一共反正流通就这么多，那可能进了他的兜就进不了我的兜，所以确切的说应该是我爱上了别人兜里的钱。我要说我爱上了别人的钱，也许你会觉得我物质，但如果我说我一生所爱的东西都在别人的兜里，你是不是又会觉得我很可怜？咱们都挺可怜的，不可怜的人估计现在没有在这个直播间。我希望有一天你不用再担心遇到让自己讨厌的人，因为你在的地方他们根本去不起。是的，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啊，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啊，唐一共是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看到此时此刻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这个直播间里边啊，你能直接留言。看到一米阳光这位朋友说爱财又爱己，哎，那当然了。你说实话，你说我现在我的最爱是什么？我的最爱是我自己，还有我爱钱。没有人出来说糖豆瞎说，哎，不可能，他肯定是撒谎。他最爱的肯定不是钱，最爱的肯定是工作。都爱都爱都爱。来吧，除了我们视频直播互动这个平台之外啊，还有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一共加起来仨平台都是可以给午间道的这个话题来留言的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的最爱，当然也会有朋友说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说其他两个平台怎么加了啊，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加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打开你的个人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点进去添加朋友一栏，继续点啊，有个添加朋友，点进去，然后呢找到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点进去搜 河北音乐广播这几个字儿，只要没有错别字儿，都可以找到我们。加为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你都可以来互动。另外就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首先保证你的手机当中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下载好了之后呢，登录上你个人的手机号，输入上你的验证码，在首页当中搜索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找到名为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进去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不管留什么都算参与成功。接下来是三条广告啊，大家可以查着数，只有三条，等着我吧，马上就能回来。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欢乐60分，
13: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周末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三条广告是真叫快呀、啊！我都还没有跟视频端的朋友们打好招呼，就已经到点了。看到萍水相逢说了，闺女就在你们石家庄上大学，每次从家里回学校我都会给她包饺子。闺女在石家庄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学校给她包饺子，记得有一次是上午的火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包饺子了。哎呀，现在想想天下的母爱真的都是伟大的。当一从一个母亲的嘴里亲口说出来天下的母爱都是伟大的，我感觉在那其中确实是也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苦和不是说特别情愿。包饺子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啊，洗韭菜的时候，都在想这也就是亲生的。黑骑士说了，唐豆你好，我是来自开平职校学校计算机升学2班的王俊峰，马上要开学了，心里有点焦虑。我们9月6号报到，9月7号开学，就是开始锻炼了。一想到开学加军训，心里就会有点慌，有点怀念假期的日子，希望能够得到一点鼓励。哎，你看你这么想啊，你其实不管慌还是不慌，你都得去，是吧？有的时候，反正如果你知道我，就是你熟悉的，此时此刻你希望我鼓励你的这个我，也是从你的那个时候一点一点过来的。我是从小升初开始焦虑，初中升高中还得焦虑，高中升大学又得焦虑，然后持续的焦虑焦虑，大家都是这么一点一点过来的啊。这个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啊，没有什么是人适应不了的，尤其是当你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这样生活。所以孩子，你行。这有什么不行的呢？你就拿个包开学你就去了。最不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主要还是考试的时候。罐头妈妈也来了啊。 光头妈妈是唐山曹妃甸小学学校的一名老师啊，是对于她来说真是正经八百的今天开学了啊，虽然已经到学校开会好几天了老师们都得提前去啊。沧海一粟说了，孩子开学了，终于又有时间可以听豆儿的节目了，一个多月没听了，真的都想你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比你想我更想你。执笔续写承诺说了，微信上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把这句问句换成跟话题有关的文字，就可以待会儿读一读您的留言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来说一说你的最爱。云开今天也来了啊，他说我的最爱当然是我老婆孩子了，给他们这个做爱吃的饭，陪他们做喜欢的事儿，当然还会听老婆的话，会发达搞钱。希望每一个这么说的男人也是这么做的。悠悠今天也来了，他说最爱的是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以后，整个人的变化非常的大。我老公说我脾气都变了好多，让小伙给治的，不过晚上怎么也哄不睡的时候还是会烦躁，当妈真的太难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虽然我都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在晚上的时候哄睡过，我为什么能理解呢？就是真的感觉非常的奇怪，小孩儿啊，尤其是特别小的那种小孩儿，哎呀，软乎乎软萌萌的，就特别喜欢，是不是？小孩的声音也是天籁，但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大半夜该睡觉的时候他不睡觉，比如说你在坐高铁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你听到小孩那个声音真的是怒火中烧，我全部都懂。妞妞妈来了，最近很爱吃某某家的螺蛳粉，跟别人家不一样，有一股形容不出来的很正宗的味道，我感觉我都闻到了。家里除了我都不爱吃，正好没有人跟我抢。因为今天我们说你的最爱啊，现阶段你的最爱，目前你的最爱，今年2020年你的最爱，可以说人也可以说物，包括吃的大家都可以来说啊，就是说吃的这项啊，忽然想起来，就是网上以前有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不同的餐具，就是盛饭的这个餐盒餐盘长什么样子，真的会影响人的食欲。基本上呢就是一些瓷盘，哎，画着一些小花的呀，是吧，这些精致的餐具会让人想要多吃一点。最影响人食欲的，网友们总结出来的第一名就是不锈钢盆。但是你说盛螺蛳粉的那个盆儿已经是不锈钢盆儿了，就怎么那个破食欲就是一点都不显下降呢？咱有的时候甚至啊，端着盆儿都得来一口螺蛳粉的汤，尝尝拿拿味儿。我以前也比较喜欢吃螺蛳粉啊，但现在我确实是不爱吃螺蛳粉了，因为目前大家也知道，就我这个肠胃，我也吃不了那么重口味的东西了。现在我的最爱，了解我的朋友应该知道啊，还是最爱潮汕大捞饼。昨天还有朋友提醒我呢，说你看那豆儿9月份来了，9月1号了，9月正式开始了，你又可以开始吃饼了。我不，我再等一等，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怕等这两天吗？我等到过中秋节的时候，我吃个大的。

浩长说了，都是我每次在老家回北京的时候，我妈都会给我包饺子，也不用说临走那天睡醒，反正就已经在给我包了。我真的是觉得饺子是每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当中啊，非常有执念的一种美食，就是上车饺子，下车面啊，大家还挺遵循这一点的，就是说别人有的，我家孩子也必须得有。张二说了，最爱跟情绪稳定的人交朋友，喜欢豆这样热情的，不喜欢那种一天天负能量满满的，早上跟他打招呼还一副臭脸的样子，影响人的心情。我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我必须得说一下啊，就是臭脸这个事儿啊，因为可能你没有怎么见过我啊，我就是其实长了一副你说的那种臭脸。那天有个人说我，一个长得这么严肃的人怎么能说出那么幽默的话。不是，

0: 清楚啊，我只是长成这个样子了，我只是长成这个样子啊，这实际上我非常热情。哎，有时候都想，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吧，天天整就因为这么个长相的问题，在直播间里边天天都解释半天。我真的不是说啊，他们说今天看豆情绪不高，不会是遇上什么样的事儿了吧？不是，我就长成这个样，我能开直播，就说明我的情绪是最高的时候了，要不然我连开我都不开。还有很多朋友觉得说糖豆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跟在上节目的时候感觉这个状态呀是很不一样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有朋友说了感觉没有上节目的时候那么的幽默，后来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在想，那说卓别林跟他媳妇待在一块儿的时候也不能天天拿个拐棍一句话不说吧。总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过两天我还打算再开一个抖音号，我解释上面就写着，你看到的是我的这一面，然后这个号是我的另一面。啊，这是我的 A 面，这是我的 B 面。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大家长时间的在直播间也好，还是同一段时间也好，如果只听一个人的声音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在这样的一个11:52的时候，要不然也请其他主持人出来说两句，接下来有请好物推荐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您分享来自于法国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偏心精华护手霜，它整个造型非常的别致，抹起来细腻润滑，原价一支550块钱，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的是9月1号，孩子们也开学了，马上也要到属于老师们的节日，同样的是一个适宜表达感恩的时刻哦。那 YSL 作为奢侈品牌一直是把法式浪漫融入到产品当中，就好像这支偏心护手霜，我们在选品会上第一眼看到就被它的外观拿捏住了，它是不对称的那种偏的爱心的造型，搭配一个标志性的品牌 logo， 感觉拿在手里面就好像是一件很洋气的小配饰一样，所以说您自己来用或者是当做礼物的话呢，都非常的有仪式感。颜值呢只是第一眼印象，整个的肤感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好，它是面护级的精华乳霜质地，推开之后丝滑奶润，配方里面呢还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抹的时候，一边呢提亮手部暗沉，一边呢又帮你修复你的手部的屏障，改善干燥起皮还有指尖倒刺，让你抹抹护手霜就可以养出细腻又柔韧的双手了。我还非常喜欢它整个的那种调香，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的香味儿，到了后调缓缓的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就好像是那种若有似无的伪体香一样，真的是好高级。那秋天的时候，朋友们想要好好的呵护好双手，这支颜值、实力、香气全部在线的 YSL 偏心护手霜，让你把浪漫揣在包里面，随时随地可以呵护到我们的双手。原价呢，一支是550块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换季特惠只需要259，您还可以去选择礼盒款，让精致藏在每一次涂抹的小细节里。但手部的保养到位了，咱脸上很容易暴露年龄的眼周的肌肤也千万不能够偷懒。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夸迪奢养淡纹眼霜，属于院线级的护肤品牌，里面呢是含有 CT50， 这是品牌专属的抗老专利。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同系列的面霜还有面膜，我们的听友反馈效果非常的好，像如果说您是属于爱笑的经常熬夜的小伙伴，眼周肌肤有干纹、鱼尾纹或者是浮肿暗沉，那用这个眼霜的话都可以帮你把方方面面重点照顾到。1624听友的专属福利，一盒只要139元，您下单的话呢随单加赠您眼霜小样是4袋，如果说您买2套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同时呢提示大家，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有服饰、包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

0: 品牌呢涉及到了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看到缝纫机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300块钱的烤鱼算吗？什么玩意儿？
2: 你的最爱啊。
1: 今天我们话题跟大家聊的是，来聊一聊你的最爱。我说完这个我再说烤鱼的事儿啊。300块钱的烤鱼
2: 几条啊？
1: 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平台上都会有一些团购套餐，对吧？我看那烤鱼最便宜的都86.23块一条。当然可能是一个月挣个3万-4万的不差钱啊。以前他们说了，这个等我有钱了，我上那个肯德基、麦当劳，我就单点。但凡服务员告诉我说啊，女士先生您好，这个我们跟那个饮料还有薯条搭在一块吃，那个套餐会比较便宜。不用，我就这么点。雪莉说了，还记得赵丽蓉老师的小品《如此包装》当中，赵丽蓉老师有一条有一个台词就说，你说这钱呢可真是个好东西，人间清新。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啊，就是对于物质上面的一些追求，就有了钱之后我想提升我们家人我的生活品质，不丢人啊，不丢人。靠双手挣的，不管你说我炸油条也好，还是卖豆腐脑也好，还是说现在此时此刻我在这里上班也好，还是说咱们干什么也好啊，都不寒碜。小薇说了啊，豆儿你也应该知道我的最爱当然是
2: 唱歌。
1: 旅游和吃啊，旅游的事儿我们稍后时间段再说，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份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3: 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栋啊。今天这个不能说下班快乐了啊，今天希望大家上学的放学也快乐。哎，我真的我替你们感到快乐，替你们感到开心，确实啊，真的，不管在不在暑假，有没有上学，有没有上班，总有那么一帮人，每天咱们两个人都在相互陪伴。我现在忽然明白了什么叫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I love you too。 今天我们话题来聊聊你的最爱啊，说人说事儿说物说美食吃的喝的都行。刚才薇薇说到了啊，这个喜欢吃，喜欢唱歌，喜欢出去旅游。嗨，你这话讲呢，有谁会不喜欢出去旅游呢？出去玩谁不喜欢呀？要是掏的还不是自己的钱。如果出去玩还能带薪出去玩是吧，那不更好了吗？我不知道大家在玩之前啊，不管说去哪儿，你做不做攻略，咱们路线怎么走怎么去，是坐飞机呀地铁呀？地铁可能去的有点近了。不是，我刚才想说高铁来的。是吧？高铁呀，飞机呀，还是说咱自驾呀？是吧？怎么去呀？咱上哪儿去呀？到地方以后，咱们住哪个酒店呀？上哪儿去吃啊？吃什么呀？是正餐呀，早餐呀，还是说一些小店啊？时间上怎么安排呀？啥时候回呀？对不对？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大家现在叫攻略嘛？你做不做？假如说啊，听我节目的你，跟我的年纪咱们差不多大，或者甚至比我还稍微大一点的啊，嗯，我对大家唯一的嘱托就是，你要出去了，你看攻略这个事儿啊，唯一的嘱托就是千万不要相信大学生做的攻略，嗯，咱们真不能按照他们那个来。现在你上网去搜去吧啊，不管是小某书啊、某音上面啊，全部都是大学生做的攻略。确实啊，这帮人也有那条件，有那时间，有那闲钱啥的。但是我跟你讲啊，咱这个年龄段的人真不能按照他们那个攻略来走，跟着大学生做的攻略走一回，省下来的钱回来都不够给咱治病的，说实话。那天啊，我妈也是在这个小某书上看攻略，说是去甘青大环线，这几年不是挺流行的吗？只需要花700块钱就够了。然后说这么便宜吗？我一看第一条就是硬座23个小时。我说妈妈，你有没有往下看？你光看那700块钱呀，你有没有往下看？不要说我了，我的妈妈，你能坐23个小时的硬座吗？是700块钱，他可能也没有瞎说，是省钱了。大学生做的攻略能不省钱吗？真的少看大学生的攻略啊，他们不光吃的喝的住的不符合中登的要求，关键他们有一身使不完的牛劲儿啊，朋友。咱跟人家真不一样。你有没有见过当年有一个人给外地的朋友写攻略，怎么去北京玩一日游啊？我严重怀疑当年建议大家北京一日游，早上看升国旗，上午去逛故宫，下午去逛国博，就那个人他不仅是大学生，他可能还是个外国大学生。那家对中国对北京那是一点都不了解，全是纸上谈兵啊。你但凡去逛过一次国博，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在台阶上能睡着觉。一般情况下咱理解来讲，说台阶儿，就是上下的台阶儿。你再多理解一层，就是台阶有人说确实累了，在那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吧。你很少见说有这么多人居然能在台阶上睡着的。你想想这是为什么吧。还有那种啊，现在大家打开抖音上经常有那种，欢迎收看什么大学生或者某某小情侣，这个在2天之内极限打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这种啊。如果你今年跟我岁数差不多，不要点进去看。我就特别想问一句啊，咱就说48个小时之内打卡10几家甚至几十家当地特色美食店，我就问你们，你们真的能吃得下呀？就我上回去河南新乡，我也是，我就是因为看了网上他们的那些攻略啊，告诉我说，下了高铁之后上哪哪哪儿，打卡一个白吉馍，就是一个馍，
我就去了。我打卡完第一个啊，这个什么河南新乡当地特色白吉馍之后，吃了，一直到当天的下午我都不饿。我该说不说，那个饼哈是真瓷实啊。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去了一趟新乡，除了逛了逛胖东来，买了点东西，那些东西还吃不了啊，拿回家了。我就打卡了两道美食，第一个就是我看他们攻略写的那个新乡什么白吉馍，还有一个呢就是早上一个白吉馍，晚上一个菜烧饼，叫什么遇见幸福烧饼。而新乡你知道吗，当地最有名的是红焖羊肉，我根本吃不了一点儿。我真的我就想着说，我下次我再去河南新乡啊，我难道不能先打卡红焖羊肉吗？我为什么要先打卡这俩烧饼啊？吃完之后啊，真的再也吃不下一点了。告诉我说当地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就是那个蒸的那些菜，蒸菜还有烩面，河南嘛，还有个什么凉皮儿，吃不了了，一点吃不了了。另外啊，忽然想起来了，如果你也没有去过天津，你也没有去过天津，你上天津说攻略啥的啊，早饭，我告诉大家，你第一次去天津的话，早饭不要看了。我跟你说，你但凡在天津把他那个早饭都打卡一遍之后，剩下三天的时间你也不用打卡别的了，你就剩下消化了。我不是说人家天津人这那啥的啊，确实我还挺喜欢吃天津的那个嘎巴菜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你想一想，你想一想，咱就说北方人，他不是说南方人啊，北方人本身就以碳水为主了，碳水为主了啊，但是你去天津，你真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多厉害啊，一早上给我来个豆浆，给我来个嘎巴菜，给我来个面茶，再给我来点儿天津还有什么，就早饭啊，这个方飞沃的那个馄饨，还有什么鸡蛋，然后那个饼夹卷圈，然后还有打卡了一个煎饼。你把这些都买完，我告诉你，剩下三天啥也不用打卡了，就剩消化了。

有没有天津的朋友？我就问一下子，我都不信天津的朋友一早上能吃一桌子。还有什么剩下的八珍豆腐啊，是吧？老爆三呀，下回吧，啊，下回来的时候再吃吧。看到一生平安这位朋友说，最爱孩子，孩子是老年生活里的希望和彩色，没有孩子们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有多么的孤独，所以还是劝糖豆早结婚早生孩子，孩子是你五十岁之后的希望。我一看到他喜欢孩子，我心里就隐隐有一种感觉，他也希望我能喜欢孩子。不是，姨，我这么跟你讲啊，我不是不喜欢孩子，我也不是不结婚，我这边一点问题都没有。姨，你不行的话，你有我老公联系方式的话，你跟你先联系联系他。我这边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是吧？你说是啥时候咱俩相遇，咱俩那个相爱，咱俩结婚，咱俩生子，我这边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我也在等着呢。无名氏说了，爱的太多了，不敢说哪个是最爱啊，主要还是风格多变吧。我也没有发工资呢，今天吃红烧牛肉还是小鸡炖蘑菇都很爱呀，爱不释手。我看你这个饭量，一口气吃两包也不是不行。现在咱觉得说年轻人啊，自己在家里做做饭啊，前一天把第二天中午的饭咱也做出来，等到中午的时候咱带饭，你稍微一热就行啊。我觉得确实有时候也挺好的，但有时候啊，我实话实说，我也真心觉得不如点外卖实惠。为啥呢？我主要考虑一个年轻人做饭的习惯问题。你就看现在啊，年轻人做饭，年轻人做饭主打一个干净卫生，难吃。你就看他们做饭的时候啊，洗多少次手吧。摸了点这个，打个鸡蛋，哎，不行，开开水龙头，哎，洗洗手，哎，又摸了点这个，又扒了瓣蒜，不行，洗手，洗手，洗手，哎，洗完手不行，完还得擦手，有的时候是拿纸巾擦，有的时候是拿小毛巾擦，对吧？因为频繁的洗手又频繁的擦手，大家不觉得现在年轻人做饭最费的是水和纸吗？我觉得年轻人自己做饭是最主要的就是浪费水和浪费纸，那些水啊，它都不是用来刷这个锅碗瓢盆的，全是用来洗自己前面这两根手指头的。

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啊。爆辣蛋炒饭说了，听到豆的声音非常的开心，出远门都听不到这么亲切的声音，那别出了呗，你就在家守着我呗，是吧？糊涂虫这是说的是电影啊还是这个歌啊？我印象当中有这首歌哈，我的最爱那绝对是将爱情进行到底。那里边你像哎呀这都是多少年的老歌了啊，小柯写了很多首吧，比如说谁等你爱我，都是将爱情进行到底里边的吧。还有刚才这条啊，对方正在叔叔说了，我的最爱是苦瓜，你不如叫人间小苦瓜。小满足说了，喜欢1024，喜欢听午间道。马道成功说，豆你好，吃没吃过蜜雪冰城的原味牛奶大圣代，6块钱一份，老板人真实在，给的好多，都满盖，真的是好满足啊，真爽啊。此时此刻，一个曾经吃过跟你一样的名字的这个朋友们，但是因为没有像你给的这么多，伤心了。不会做饭的馋猫说了，最喜欢的当然是带薪休假啦。小白说了，最爱我的妈妈，为了我们这个家忍了很多，年轻的时候操持整个家，年纪大了我和弟弟都成家了，又照顾孙女儿跟外孙子，孩子没人照顾，喊妈妈必一道，70多岁了还自己坐高铁，希望妈妈身体棒棒的，能够多陪我们几年，妈妈爱你。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来说一说你的最爱人呐、事儿啊、物件啊、美食啊，都是可以的啊。接下来我们也来放松放松，休息一下，听听歌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的假期作业写完了吗？
3: 嗨，别提了，今天晚上肯定又要加班了。你这么悠闲，难不成作业写完了？
2: 没有，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对策，到时候老师问起来，我的作业要么就被狗撕了，要么就被猫吃了，要么被我爸弄丢了，要么掉河里冲走了。
4: 不得不说，还是学生时代乐趣多呀。那古代上学又有哪些趣事呢？你看现在的孩子啊，上学一般都是6到7岁，古代一般是8岁入学。比如东汉哲学家王充，还有宋代的文学家苏轼，都是8岁入学啊。当然了，也有特殊情况，北魏的儒学大家刘澜，因为家里贫困，到了30岁才入学。有入学晚的，当然也就有入学早的神童，唐朝的开元名相张九龄。张九龄7岁就能写出一首好文章，13岁就能出文集了。最终啊，人家也成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再说说唐代著名的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根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虽然是7岁入学，但是啊，他当时已经能日诵千余言，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孙思邈早就达到了中学的水平，但人家为了不内卷，愣是拖到了7岁才上小学。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喂，金钱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8: 喂，健康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8: 喂，亲人，你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8: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二

0: 十八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胭脂屋。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7: 请锁定
8: FM 1024
7: 河北音乐广播
8: 午间道，
9: 你会发现
5: 快乐多了，
9: 烦恼
5: 就会逃跑。
10: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呀。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啊，今天好像也是我们节目主持人跟听众久别重逢的日子，大家不留言我都不知道，你们有这么长时间没有听过我的节目了吗？何一信成说了，我是在大山东通过抖音才看到的唐大美的视频直播午间道。一说听豆的声音真的好怀念，因为有4-5年的时间没有听了，而你还在，
11: 我肯定得在呀。
10: 玉章说了，真好呀，真好呀，孩子终于开学了，中午有空可以去做美容了，捎带脚听一下我的广播。我就说我这节目收听率有一段时间有到低谷，肯定是有原因的，当然我也不是说只有你们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的最爱，三姑娘说到了，我的最爱当然是买黄金了，刚才我还跟大家说了，你看到没，你看人家怎么说话的，她的最爱她不是说黄金，你像我们一般来讲我最爱的是黄金，不管是黄金首饰还是金条，我最爱的是黄金，但你看人家，人家怎么说的，我最爱的是买黄金。人家是人家是人家不是说光看，哎，你说那个服务员拿过来我试戴一下吧，人是给我包起来。我不知道是管他叫姐还是应该管叫妹儿啊，姐妹，你可能不知道，你现在过的就都是我想要的日子。公司说了，最爱的不应该是午间道吗？因为对糖豆爱意满满，所以每次中午都舍不得熄火下车，好几次饿的都不行了，也得等到12:30过去了才吃饭。我真的有的时候看大家这个留言啊，我感觉就这辈子我那个我未来那个老公都可能不会这么支持我的事业。这个朋友你有对象了吗？手机尾号4916说了，爱钱，嗯，就大大方方的，我就爱钱，一天见不着钱我就想得慌，3天见不着钱我这个心里都不得劲儿，1个月见不着我这魂儿都没有了。1个月见不着不应该是你这个月都没有干活吗？爱钱，一天见不着钱想的话，3天见不着啊心不得劲儿，1个月见不着魂儿都没有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挺伟大的，我这一天天的我也见不着咱俩钱。我还得这么热情，我还得。你就冲我对财富的这种渴望，就会发现其实我之前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的，我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达， 有一天。

0: 我真的我发达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都谁听我的节目呢？反正现在我能看到的啊，咱们抖音视频直播间现在是236个人，236个，不就236万吗？那咋的了？真的，以后等我有钱了，我一人给你们10000。严鹏说了，有喜欢钓鱼的朋友吗？本人此生最爱就是钓鱼，已经钓了30多年了。30多年，我估计得是童子功吧。当然还有快乐说最爱的是家人，还有 C 罗。一生一世一双人说了，最喜欢的人当然是糖豆了。还在这打一些这个掩护，最喜欢的是大大大大大糖豆，哎，后面还单崩一个字包，你就直说你喜欢我又能怎么样啊？我又不会嫁给你。这家看把他吓的。程琦就说了，11:48过来发来的留言啊，我的最爱就是大美，谢谢。哎，不管我们如何相爱，我们如何陪伴，我们如何珍惜啊，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12:27也要结束了。行了，感谢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车载收音机的网络收音机的朋友们的相互的陪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Virgin Music Energy Station，
14: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1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7: right、here.
18: 我们给你更多。
19: We give you more，
20: more
19: and more。
16: 最热门，
21: 最新鲜，
22: 最经典。
23: Classic，
2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5: Join us，
26: it's time to get high，
27: 步履不停，
16: 音乐不止。
28: Non-stop
2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9: 不止音乐
30: ，More music。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张新成莎士比亚，那这首歌曲听上去是那种旋律轻快，但是整体的唱腔当中也带了点克制。歌词呢讲述的是爱人暗恋时候的那种社交紧张和沉默心动。有乐迷说这首歌曲是暗恋默剧，但是听起来真的非常欢快吧。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o Stop， 我是艾文。刚刚这首歌曲《莎士比亚》，其实呢就是谐音了莎士比亚，然后又说的是演的哑剧哀人嘛。那说到莎士比亚，又想到了下面这首歌曲，泰勒·斯威夫特第12张专辑，名字叫做《The Life of a Showgirl》。那这张专辑当中首发的一支单曲，就是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当中沉默溺亡的奥菲利亚啊，重构为被爱情拯救的积极结局，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讲述的就是奥菲利亚的命运。来听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编织物。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4: 音乐 so hot。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碎碎念》《失眠》《甲乙丙丁》《恋人》《阴天》《冻结》《我不难过》。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推荐。那天气慢慢的转凉了，双手其实是会最先感知到季节变化的。那频繁洗手之后，指尖会起皮，有倒刺，手背干涩紧绷。那包里边在这个时节啊，常备一支护手霜就非常非常重要了。赶快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您分享来自于法国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偏心精华护手霜。它整个造型非常的别致，抹起来细腻润滑，原价一支550块钱，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呢是9月1号，孩子们也开学了，马上也要到属于老师们的节日，同样的是一个适宜表达感恩的时刻哦。那 YSL 作为奢侈品牌一直是把法式浪漫融入到产品当中，就好像这支偏心护手霜，我们在选品会上第一眼看到就被它的外观拿捏住了。它是不对称的那种偏的爱心的造型，搭配一个标志性的品牌 logo， 感觉拿在手里面就好像是一件很洋气的小配饰一样，所以说您自己来用或者是当做礼物的话呢，都非常的有仪式感。颜值呢只是第一眼印象，整个的肤感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好，它是面护级的精华乳霜质地，推开之后丝滑奶润，配方里面呢还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抹的时候，一边呢提亮手部暗沉，一边呢又帮你修复你的手部的屏障，改善干燥起皮还有指尖倒刺，让你抹抹护手霜就可以养出细腻又柔韧的双手了。我还非常喜欢它整个的那种调香，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的香味儿，到了后调缓缓的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就好。

0: 奢养淡纹眼霜，属于院线级的护肤品牌，里面呢是含有 CT50， 这是品牌专属的抗老专利。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同系列的面霜还有面膜，我们的听友反馈效果非常的好。像如果说您是属于爱笑的经常熬夜的小伙伴，眼周肌肤有干纹、鱼尾纹或者是浮肿暗沉，那用这个眼霜的话都可以帮你把方方面面重点照顾到。1024听友的专属福利，一盒只要139元，您下单的话呢随单加赠您眼霜小样是4袋，如果说您买2套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同时呢提示大家，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有服饰、包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品牌呢涉及到了香奈儿、 Gucci、 迪奥、 Coach、 Fendi 等等大牌齐聚，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心源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公安局近日发布公告，即日起至10月31日，集中开展无户口人员户口登记工作。您或亲友因无户口问题需要帮助的，可以通过石爱民 APP 登记信息，也可以向辖区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反映。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举办，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北有4人。中铁三局集团2027届校园招聘正式启动，面向2027届本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目前正在接收简历投递。新学期到来，北京高校纷纷依托专业优势，瞄准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碳中和等前沿赛道开设微专业。微专业虽然不授予学位证书，但靠着小而精的实用课程赚足了人气。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结束，国内机票迎来低价窗口期。携程旅行数据显示，从北京出发到杭州的航线250元起，经济舱低至1.1折，北京到义乌的航线300元起。阿根廷球星梅西昨天在其个人社交网站发文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3: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4: 不止音乐，
3: 航线开辟。
5: Welcome， 最热门、
6: 最新鲜、
3: 最经典。
5: Oldies，
3: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7: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3: 动力系统正常，
8: 导航系统正常，
9: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3: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不止音乐
10: ，Never stop。

一首翻唱《我可以》，来自房东的猫，细腻的唱腔搭配着干净的和声，房东的猫以女生视角为这首歌曲注入了少女独有的浪漫和无畏。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新歌上线了，暌违七年的蔡明佑，也就是《我可以》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啊，第七张创作大碟上线。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快乐有时有》，哎，同名主打以接纳情绪无常为主题，整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那种放松的嗓音诠释出自在的流动感，像是在与不同状态的自己共舞。歌词里唱着：快乐有时有，难过有时有，我接受，坠落有坠落的理由。这首歌就是表达着对人生起伏坦然共处的态度。来听听这首很豁达的、很开朗的作品，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明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4: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4: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Welcome back，
13: 不止音乐
14: More music，
15: Never stop。

是一首很有自然意象的歌，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灵动的嗓音和独特的咬字把旷野、山峰、野草、星光等日常化的场景展现出来，唤醒人们对身边美好的那种感知。这首歌也是精准击中了当代人在快节奏生活当中的那种疲惫和迷茫，传递出来在广阔世界长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的那颗。刚刚的这首歌曲是属于那种在听歌的时候可以做深呼吸，然后感受世间美好的那种作品。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下面这些歌里面的乐观的生活态度。想要想起的这首歌曲呢，这个乐观的生活态度是通过一种有点宣泄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歌词里唱着，他们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他们朝我扔石头，我拿石头砌小楼。看到这样的歌词，真的就传递出来那种在逆境中转化负面伤害，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两位歌手其实都经历过在乐坛上面的起起落落，所以呢，演唱的时候自带着对这首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专属活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关键词给力，进入到1024乐商城来选购好物。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明明睡得挺早的，但是第二天还是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就像充电没充上一样，脸色蜡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一到换季就感冒。你以为刚刚说到的这些情况只是累的吗？那其实《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这其实呢，就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了。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虚不受补的型。那尤其是在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温差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像服用一些普通的阿胶糕呀，它就很滋腻厚重，要是脾胃弱的话，吃进去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会变得口干舌燥，满脸长痘。所以想要补气血又想清爽舒适，到底该怎么办呢？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具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两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膏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啊，回复阿娇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

0: 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李健的一首《无论风往何处吹》，这首歌里唱着好好活着不需要理由，这也是李健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观察所得的结论。整首歌曲虽然是摇滚风，但是也保留着李健一贯的那种叙事性和旋律美感，乐评称刚中带柔，温柔突围。今天我们来听那些歌里面藏着的乐观的生活态度，豁达积极向上的那些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着非常轻快浪漫的法式小调情怀，懒散的唱腔，轻松可爱的唱着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烦恼，但是却让人听到了积极的阳光面。来听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安一众主演一起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永远不回头》，一定是够积极够乐观了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厦门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报名马上启动，考级信息变更核查今天率先开启，9月10号正式进行考级注册、报名以及网上缴费。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同意河北省市场监管局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河北省的试点区域有5个，分别是雄安新区、石家庄市、保定市、衡水市和邯郸市。作为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重要成果之一，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我省唯一入选的景区。国铁集团昨天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决算。上半年，国铁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5890亿元，净利润盈利18.5亿元。近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多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的问题，其中香港大药房网店涉嫌违规营销，其产品非药品且产地不在香港，目前涉事的店铺链接已经被下架。手机越来越重，手腕越来越痛，成为了很多人的痛点。最新的研究发现，智能手机的重量与手部不适发生率之间存在着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重量大于等于185.95克的手机会显著增加手部疼痛的风险。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14:06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圆圆守候在直播间，等着跟你一起来听歌。那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朴树，它的名字叫做《九月》。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9月1号了，欢迎你，我们一起来到新一年的9月。每年的这几天都会有孩子们重新回到了校园，进入到了全新的年纪，开启了一段新一年的学习之旅。那听完了刚才朴树的这首九月，我们来听到许巍，不过不是同名的那首九月，而是这首喜悦，祝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值得怀念的九月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淡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4: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提到陈明的时候，太多人会想起自由这个词儿吧，无论是他的个人形象还是歌路，总是令人感受到内心宽阔。刚刚的这首他的代表作《我要找到你》，也一样是听出了陈明声音当中的大气果敢。兜兜转转换了一些风格，后来发现依旧是带着足够独立气质的大女人是最适合他的。虽然大女人，但是他的内心的温柔也不打折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林志炫的这首歌《大人物》，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直播。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了，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双手最先感知季节的变化，在频繁的洗手之后，指尖可能会起皮出倒刺，然后手背干涩紧绷，所以这个时候呀，我们的包里面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我们要来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您分享来自于法国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偏心精华护手霜，它整个造型非常的别致，磨起来细腻润滑，原价一支550块钱，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呢是9月1号，孩子们也开学了，马上也要到属于老师们的节日，同样的是一个适宜表达感恩的时刻哦。那 YSL 作为奢侈品牌一直是把法式浪漫融入到产品当中，就好像这支偏心护手霜，我们在选品会上第一眼看到就被它的外观拿捏住了，它是不对称的那种偏的爱心的造型，搭配一个标志性的品牌 logo， 感觉拿在手里面就好像是一件很洋气的小配饰一样，所以说您自己来用或者是当做礼物的话呢，都非常的有仪式感。颜值呢只是第一眼印象，整个的肤感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好，它是面护级的精华乳霜质地，推开之后丝滑奶润，配方里面呢还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抹的时候，一边呢提亮手部暗沉，一边呢又帮你修复你的手部的屏障，改善干燥起皮还有指尖倒刺，让你抹抹护手霜就可以养出细腻又柔润的双手了。我还非常喜欢它整个的那种调香，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的香味儿，到了后调缓缓的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就好像是那种若有似无的维体香一样，真的是好高级。那秋天的时候，朋友们想要好好的呵护好双手，这支颜值实力香气全部在线的 YSL 偏心护手霜，让你把浪漫揣在包里。

里面随时随地可以呵护到我们的双手。原价呢一只是550块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换季特惠只需要259，您还可以去选择礼盒款，让精致藏在每一次涂抹的小细节里。但手部的保养到位了，咱脸上很容易暴露年龄的眼周的肌肤也千万不能够偷懒。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夸迪奢养淡纹眼霜，属于院线级的护肤品牌，里面呢是含有 CT50， 这是品牌专属的抗老专利。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同系列的面霜还有面膜，我们的听友反馈效果非常的好。像如果说您是属于爱笑的经常熬夜的小伙伴，眼周肌肤有干纹鱼尾纹或者是浮肿暗沉，那用这个眼霜的话都可以帮你把方方面面重点照顾到。1624听友的专属福利，一盒只要139元，您下单的话呢随单加赠您眼霜小样是4袋，如果说您买2套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同时呢提示大家，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有服饰、包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品牌呢涉及到了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4: 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在年龄渐长之后，越发的珍惜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光了。守在他们的身边，已经少了很多小时候的依赖感，但内心的踏实的感受却会越来越多。这里继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李荣浩唱这首《爸爸妈妈》。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才一走出地铁站就看到你，下着小雨，撑着伞站在风里。游鸿明刚才这首《且情书》有一个很平常的故事开头，也像极了我们都曾经在真实的生活当中面对过的时刻，又或者即便是场景不同，那个时刻也会经历过类似的感动。游鸿明的声线总是简单又深沉的，就像是内心沉淀下来的笃定的情感一样。14:53，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满江》这首他在早期很被大众认可的歌，《群角飞扬》。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河北的九月带来的感觉是什么呢？早晚开始变凉了，早晨开窗的空气会带着清爽感，还有晚上临睡之前一定记得要关好窗户。15:05，这里是河北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夏天的热气退去，一年当中短暂但是又舒适的初秋到来了。九月是一个淡然舒爽的感受，这些把九月唱进去的歌也能够带给我们相似的感觉。比如刚才好妹妹的这首《九月的高跟鞋》，再比如说从九月唱起的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歌手陈绮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7: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一。

0: 买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3: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2: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3: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2: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年轻一些的时候可能会认为纷繁复杂华丽感十足的东西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年龄渐长却发现了简单的美好。我们会接受人生大部分的时间是独立又有些孤独的样子，等到学会了和真实的自己和平共处，内心也会越来越平和从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慢火车来自于万芳。

每个人都在时光当中缓慢地按部就班地告别着曾经的日子，我们会感知到特别明显的成长的变化。一直到现在，年过50岁的光良依旧在镜头里面有满满的少年感。这些年他的音乐曲风会有了一些变化，不再是单纯的清淡或者是甜美，而是加入了一些充满叛逆味道的电子元素。不过我们最怀念跟反复聆听的还是他在歌曲里面的温润温柔。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贝特·希金斯和当时的女友共同喜爱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歌曲充满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唱出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Bertie Higgins，《Casablanca》，卡萨布兰卡。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能感觉得到现在天气是慢慢的开始转凉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双手是最先感知到季节变化的。比如说在频繁洗手之后，指尖会起皮儿，会起倒刺，手背还会干涩紧绷等等。所以这个时节里面，我们的包包里面随身常备一支护手霜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今天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您分享来自于法国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偏心精华护手霜。它整个造型非常的别致，磨起来细腻润滑，原价一支550块钱，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的是9月1号，孩子们也开学了，马上也要到属于老师们的节日，同样的是一个适宜表达感恩的时刻哦。那 YSL 作为奢侈品牌一直是把法式浪漫融入到产品当中，就好像这支偏心护手霜，我们在选品会上第一眼看到就被它的外观拿捏住了。它是不对称的那种偏的爱心的造型，搭配一个标志性的品牌 logo， 感觉拿在手里面就好像是一件很洋气的小配饰一样。所以说您自己来用或者是当做礼物的话呢，都非常的有仪式感。颜值呢只是第一眼印象，整个的肤感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好，它是面护级的精华乳霜质地，推开之后丝滑奶润，配方里面呢还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抹的时候，一边呢提亮手部暗沉，一边呢又帮你修复你的手部的屏障，改善干燥起皮还有指尖倒刺，让你抹抹护手霜就可以养出细腻又柔韧的双手了。我还非常喜欢它整个的那种调香，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的香味儿，到了后调缓缓的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就好像是那种若有似无的维体香一样，真的是好高级。那秋天的时候，朋友们想要好好的呵护好双手，这支颜值实力香气全部在线的 YSL 偏心护手霜，让你把浪漫揣在包里面，随时随地可以呵护到我们的双手。原价呢一支是550块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换季特惠只需要259，您还可以去选择礼盒款，让精致藏在每一次涂抹的小细节里。但手部的保养到位了，咱脸上很容易暴露年龄的眼周的肌肤也千万不能够偷懒。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夸迪奢养淡纹眼霜，属于院线级的护肤品牌，里面呢是含有 CT50， 这是品牌专属的抗老专利。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同系列的面霜还有面膜，我们的听友反馈效果非常的好。像如果说您是属于爱笑的经常熬夜的小伙伴，眼周肌肤有干纹鱼尾纹或者是浮肿暗沉，那用这个眼霜的话都可以帮你把方方面面重点照顾到。1024听友的专属福利，一盒只要139元，您下单的话呢随单加赠您眼霜小样是4袋，如果说您买2套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同时呢提示大家，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有服饰、包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品牌呢涉及到了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杨丞琳自是不必说，就连范玮琪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也多了一丝甜味儿。这首《有你真好》这四个字说出来就是幸福温暖的。生活当中那些令我们感受到有他们在真好的人，一定是很重要的存在，彼此分享喜悦也分担风雨，那种依赖感带来的感激之情很难得，所以太多相伴着走过漫长岁月的关系，到最后也是恩比爱长的样子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真爱一生，张信哲。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

0: 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呢是9月1号，很多这个小朋友们已经开学了。那作为家长的关注点，就从暑期的游玩、孩子的照看，转回到家里的居住空间了。不少朋友都觉得家里面装修嘛，就应该在寒暑假大动工。其实开学之后呢，我们才是可以合理的检验家里空间到底的一个科不科学的最佳时机了。举个例子，孩子每天放学写作业，他的居家的刷题，他的收纳课本的试卷等等等等，这些在我们平时真实生活中的家庭矛盾，在这个时候呢，全部就可以暴露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开学季，普通的家装家居应该抓哪些重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盲目的重装啊，先做一个现状的体检。很多家长朋友一开学冲动消费，直接整单下单这个儿童的学习家具，甚至想砸墙改造家具。这里呢就提醒大家，我们先观察一周再去动手改造。每天我们留意家里面的几个细节，比如说孩子写作业是在书桌上写呢，还是总跑到餐桌上呢？写作业的时候呢，桌面上是不是堆满了书本文具呢？晚上看书会不会有影子挡在作业本前面呢？在这个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频繁的起身找东西等等等等，这些非常非常细小的，你只有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孩子真正需要什么。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呢不是为了孩子的专注力差，而是呢有一部分原因，也许是我们的空间布局不合理。

这些情况造成的。所以如果您想改造的话，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看一看哪些区域是我们真正应该处理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我们一下小户型的朋友，不一定有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书房哈。如果家里面的房间紧张，是完全可以在客厅、卧室，我们挤出 1.5 到2平方米的这个学习角。比起追求形式，顺手好用其实才是第一位嘛。所以开学改造优先做软装的调整，硬装的改动呢尽量谨慎，也避免装修的污染影响孩子居家的一个生活。您打算给孩子的学习房做哪些调整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因为孩子开学了，所以我们很多家长的关注点啊，也凸显在我们居家的这个空间里面哈。我们今天在说开学季普通家庭家装家居，我们该抓哪些重点？刚刚我们也说过了，不要盲目重装哈，先做现状的体检，就是用一周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家里面的几个细节，孩子写作业啊，比如说它的桌面啊，以及那有没有影子挡在我们作业本上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学习空间花钱的顺序，这个啊，很多家庭可能容易搞反哈，因为第一反应是我们先买一个学习桌，而且这个学习桌现在的价格还挺高的，1000到3000不等哈。但是行业内其实有一个很实在的观点，就是改造学习区投入的优先级是灯光大于椅子大于桌子，所以灯光才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孩子学习的这个房间哈，或者说学习的这个区域，尽量不只依靠房间的一盏主灯。晚上写作业呢，如果只开台灯的话，那么环境的明暗差距也会很大，也比较伤眼睛啊。正确的方法是房间的主灯常开，然后搭配的是国2A 级的台灯，色温4000K 中性光，右手写字儿，台灯摆在左手边，避免手部写字产生的阴影。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什么护眼的营销名词啊，这个就不用盲目的去相信了，认准参数 RGO 无蓝光或者是显色指数 RA 大于等于90就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在设置学习角或者是这个孩子的学习区的时候呢，书桌尽量向窗户摆放，自然光从侧面照过来啊，不要直面窗户，防止阳光直射晃眼，书本反光这些问题。这些区域您注意了吗？如果您有一些想跟我们分享的地方，也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哈。接着我们来说说孩子的学习区，椅子比桌子是影响坐姿的。我们之前经常想的是我们买一个学习桌吧，啊，学习桌要一定要买好的，买质量这个过硬的，但是其实呢，重中之重是他的椅子，椅子的高度不合适呢，那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弯腰啊，耸肩啊，趴在桌子上，再好的书桌也是没有用，所以椅子要保证双脚平稳的踩地，大腿放平，腰背还需要有一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书桌也重要啊，但是够用就好嘛。然后书桌的进深最低不要低于60厘米。有很多小户型的这个家长朋友，为了省空间，买一个深度40厘米的小桌子，那胳膊腿是伸不开的，写字儿就特别憋屈。书面呢，坚持80%的留白原则，桌面上只留下台灯、笔筒和当天要用的课本试卷，其余的练习册啊、杂物啊，全部收纳进抽屉啊、柜子啊、前面的动动板。桌面的杂物越多啊，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统计，等于视觉噪音会不断分散孩子注意力的。你想啊，他喜欢的这个卡通的小玩具、小卡片。

80%的一个留白的原则。孩子开学了，今年方面有一些这个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些独特的小秘诀吗？或者是盯着孩子写作业，孩子学习的区域有没有一些布置的小妙招，都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就可以。

0: 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3: 最近呢，天气也慢慢转凉，双手最先感知季节的变化，频繁洗手之后呢，起皮，然后起刺儿、倒刺，手背也很干，所以包里面啊，我们需要经常备一支护手霜。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4: 今天给您分享来自于法国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偏心精华护手霜，它整个造型非常的别致，磨起来细腻润滑，原价一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呢是9月1号，孩子们也开学了，马上也要到属于老师们的节日，同样呢是一个适宜表达感恩的时刻哦。那 YSL 作为奢侈品牌，一直是把法式浪漫融入到产品当中，就好像这支偏心护手霜，我们在选品会上第一眼看到就被它的外观拿捏住了，它是不对称的那种偏的爱心的造型，搭配一个标志性的品牌 logo， 感觉拿在手里面就好像是一件很洋气的小配饰一样，所以说您自己来用或者是当做礼物的话呢，都非常的有仪式感。颜值呢只是第一眼印象，整个的肤感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好，它是面护级的精华乳霜质地，推开之后丝滑奶润，配方里面呢还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抹的时候，一边呢提亮手部暗沉，一边呢又帮你修复你的手部的屏障，改善干燥起皮还有指尖倒刺，让你抹抹护手霜就可以养出细腻又柔韧的双手了。我还非常喜欢它整个的那种调香，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的香味，到了后调缓缓的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就好像是那种若有似无的维体香一样，真的是好高级。那秋天的时候，朋友们想要好好的呵护好双手，这支颜值实力香气全部在线的 YSL 偏心护手霜，让你把浪漫揣在包里面，随时随地可以呵护到我们的双手。原价呢一支是550元，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换季特惠只需要259，您还可以去选择礼盒款，让精致藏在每一次涂抹的小细节里。那手部的保养到位了，咱脸上很容易暴露年龄的眼周的肌肤也千万不能够偷懒。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夸迪奢养淡纹眼霜，属于院线级的护肤品牌，里面呢是含有 CT50， 这是品牌专属的抗老专利。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同系列的面霜还有面膜，我们的听友反馈效果非常的好，像如果说您是属于爱笑的经常熬夜的小伙伴，眼周肌肤有干纹鱼尾纹或者是浮肿暗沉，那用这个眼霜的话都可以帮你把方方面面重点照顾到。1024听友的专属福利，一盒只要139元，您下单的话呢随单加赠您眼霜小样是4袋，如果说您买2套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同时呢提示大家，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有服饰、包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品牌呢涉及到了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7: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北京时间16:4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其实开学最头疼的关于孩子的学习区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收纳了，他的课本啊、试卷啊、教辅资料啊，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越来越多啊，尤其是积攒两个月以后啊，真的光收纳就挺费心思的。我们来说说怎么科学分纳哈。首先就是书桌旁边放一个立式的文件框，语文啊、数学啊、英语啊，这分科摆放试卷，不用每次这个到处找。当然如果您还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收纳的小妙招哈，关于孩子收纳试卷书本的，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第二个就是善用垂直的收纳，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洞洞板了啊，你会发现在上面挂很多东西真的挺节省空间的，墙上搁板，包括文具计划表上墙，也不占用桌面的面积。再有就是区分常用和存档，本学期正在用的随手放到一个位置上面，那上个学期的所有的课本试卷建议大家统一收纳进收纳箱，放到高处的柜子，不要混在一起。很多家庭呢也会做这个儿童房的定制哈，做大量的固定的层板，但是提醒您，孩子的身高每年都在变，书本的大小也不一样，固定的隔板固然开始好用哈，但是过几年之后你会发现真的灵活性不高。也特别提醒我们老房子的小区的朋友哈，不要盲目全屋的杂改，老小区大部分是这个砖混结构，墙体不能随意的拆除。如果您在开学赶工期翻新哈，也尽量选择轻改造哈，防止呢板材挥发有害的物质影响您的居家健康。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来说说哪些家装的单品呢，在我们的开学季纯属于我们可以摒弃掉的，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文字语音就可以。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52，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哪些家装的单品属于我们开学季可以摒弃掉的呢？首先就是非常昂贵的学习桌哈，因为它有这个电机升降哈，其实呢这个功能适合

生很大的改变。那那个时候呢，你可能改造要重新的去刷墙，成本很高。再有就是五花八门的书面的装饰的摆件哈，虽然现在学习很苦，但是以后很酷啊，这种类型的哈，没有太大的必要，反而呢堆满书桌，干扰孩子的专注力。我们今天说这么多，其实想跟听众朋友来说哈，这个家装不只是只考虑孩子的房间，那整个家是互相联动的。很多家庭孩子写作业的房间紧邻着客厅，那电视的声音啊，家里面聊天的声音哈，怎么叫在互不打扰的情况下可以让孩子更好的学习哈。那比如窗帘啊，门帘啊，简单的隔音的缓冲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呢，就是还有去家务化哈，我们装任何的产品，家里面的孩子的产品哈，也建议大家哈提前把这一点考虑到钱，那日后呢，我们如果打扫卫生就简单多了。时间来到了16:54，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

0: 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近日发布，推出亲子童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
1: 近日，中国广核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至此雄安新区已经汇集了8家央企总部。
0: 2026京津冀杂技编创人才培训班日前是在秦皇岛举办。
1: 9月起，部分新规将施行，其中包括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等。
0: 今天起，华为、小米、荣耀三大品牌多款主力机型同步上调售价，涨幅从200到1000元不等。其中，华为 Mate 80 Pro 系列顶配版涨幅最高达到了1000元。
1: 开学季，健康防护很重要，教室、宿舍等人员密集空间应保持空气流通，同时注意饮水和食品的卫生。如果出现发热、持续咳嗽、呕吐、腹泻、异常皮疹等情况，要及时告知老师和家长。
0: 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九月份的第一天，九月请对大家好一点。九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下班啊，问候大家。今天呢也是开学日，早晨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也就是一个暑假，没有听到我们的动静了。
1: 哎。
0: 因为对于很多的这个学生来讲，包括家长也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接送孩子，你未必可能准时准点在路上，
1: 是，
0: 所以这就要求大家有一个随时能在家里边听广播的手机。手机现在都有这个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也可以在线来即时收听啊。而且我们早晚高峰的节目呢，奖品也都有换新，所以说最近呢大家可以来看看这机会，因为最近中奖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最近呢我们晚高峰的送奖呢也是刷新了，就是不再是一定得是3个月不重复中奖了，所以说中奖的几率也会更大啊。欢迎各位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今天和各位聊聊日常的时候，夏天大家家里一定有的一个东西，就是风油精。风油精从小用到大的止痒神器，夏日家庭常备药，绿色的玻璃瓶和这个薄荷的味道变成了几代人的夏日记忆。就是现在好像大家不再把这个风油精局限在于提神醒脑或者是驱蚊止痒，包括你比如说快递单上的个人信息拿风油精抹一抹就没了，标签撕不掉的话你滴两滴等1分钟，手一抹也就撕掉了。
1: 是，
0: 就现在风油精被大家用出了一些新的花样。
1: 是，其实关于风油精呢也会有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冷知识，就是风油精真正开始走进大众是近几十年，在1976年的时候福建漳州香料厂投产，然后说国内第一瓶的这个国产风油精就诞生了，而且最初这个品牌呢叫水仙牌，这是中国风油精的一个鼻祖了。后来到了90年代，说这个上海嘉化推出的六神花露水就开始风靡全国了，所以呢在驱蚊止痒这个赛道也算是正式形成了一个直接的竞争吧。后来呢这个风油精也开始牛起来了啊，开始出口到了东南亚还有非洲等地，特别是在非洲说这个风油精是特别的畅销。
0: 以前的时候觉得夏天家里边用平时用点风油精就很普遍，但是也就是局限在提神醒脑一下，被蚊子叮了把这个包抹一抹就不痒了， 但是现在呢，说被年轻人挖掘出来了一些新的使用方法，
1: 开发出新功能了哈。
0: 比如说包挂，
1: 嗯，
0: 因为这个玻璃瓶是墨绿色的嘛，
1: 嗯，
0: 和这个翡翠的绿撞色了，
1: 嗯，
0: 年轻人呢用中式编绳把风油精盘成了新中式的包挂，
1: 啊，
0: 还有就是项链，拿这个五彩绳加上多巴胺的串珠，变成了 Y2K 的这个亚文化单品，
1: 嗯，
0: 一根绳子和几块钱的瓶子。变身成了潮流单品，
1: 是还有、啊、还有我们说到了说什么这个用来涂快递单，
0: 嗯，
1: 哎，我之前还看到就是说你那个比如说粘上了一些胶，你想要除掉它不好除的话，就也是用风油精来涂一下，
0: 对，
1: 嗯，直接就好撕下来了
0: 啊，就是使用的场景很多。后来有品牌是推出了风油精软糖冰淇淋，很难想象到其实风油精说是可以吃的，
1: 嗯，
0: 但是我们
1: 你吃过吧？
0: 没有，我之前看过冷知识，说是可以，有什么什么别的什么功效什么的，
1: 对，
0: 但是不要模仿啊，不要模仿，那玩意儿不好吃。说最近呢，陕西西安的一家咖啡店推出了一款名字叫做"风油精气泡美式"，这咖啡走红了。
1: 嗯，所以它里面是真的含有这个风油精吗？
0: 不知道。
1: 但是网友的评价非常的有意思哈，说喝完可能就能说风凉话了，应该是那种就凉感很强的那种哈。
0: 这个是不是类似于 DQ 的那种？薄荷，
1: 我觉得这种薄荷味会比较浓一点，是吧？
0: 对，
1: 猜测啊。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您家的这个风油精有没有什么妙用？
1: 嗯，现在家里还会不会常备风油精？
0: 我一般都带在身上。
1: 哦。
0: 有一次我还不小心给它放洗衣机里洗了。
1: 哎呀。
0: 因为这个小东西你放在兜里吧，你很有的时候你就忘了，所以别洗它啊，别洗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9: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梁静茹这首儿歌，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风油精，这是我们小时候用现在也用的一代一代人，包括现在大家还开发出了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1: 嗯，
0: 说到了比如什么旧物改造变成项链包挂，
1: 嗯，
0: 你平时你买个包挂多贵呀、啊？但是这个多实惠、啊花个几块钱，
1: 纯手工打造啊，
0: 对，
1: 而且跟别人都不一样，
0: 对，大几百的别人也看不出多少钱、
1: 嗯、
0: 但是你带一个这个显得你很有态度。但是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早一晚的确气温降下来了，其实双手是最先感知到季节变化的，包括我们频繁洗手之后指尖起皮啊，倒刺啊，手背干涩紧绷啊，所以说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包里面常备一双一支护手霜了。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来自法国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这款偏心爱心精华护手霜，造型很别致，原价是一支550块钱，现在259就可以到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看。
1: 是的，这个 YSL 呢作为奢侈品牌一直是把这种法式浪漫融入其中，而且这支呢是偏心爱心护手霜，大家看到外观就会觉得很特别，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不对称的爱心造型，然后再搭配上品牌的 logo， 非常的洋气啊，不管你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都很有仪式感。另外的话其实它的这个香调是特别好闻的，前调是那种森林香味，然后后面的话是花果香，很高级的一个味道，颜值实力香氛全部在线，原价是550一支，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这个换季特惠价只需要259，而且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啊，大家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现在正是我们的商场大牌也疯狂的这个活动，专区还在热卖限时半价优惠，包括有服饰、鞋包、墨镜、饰品，各种品牌，香奈啊，古驰啊，迪奥啊，蔻驰，还有芬迪，大牌齐聚，特价补贴，库存有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来，观众，
2: 音乐 ，Let's go，Let's
3: go。
0: 已经有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歌词了，回复猜歌或歌词都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如果说你知道这两句歌是怎么唱的话，发送语音唱出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看到有朋友早早就发了，但是迟迟没有发语音过来，给他念一下啊，两行的声母看有没有思绪，如果说你不方便打开手机的话，可以脑子里想想这个声母这一排一行它能是哪句歌词呢。第一行是乌诗波喝的的乌兹，
1: 第二行是呢诗喝的泼泼泼乌，
0: 你有思绪吗？
1: 我觉得猜测啊，这两行的开头两个，第一行是不是我是，第二行是你是，
0: 对，很重要，这个还真挺重要的。而且呢再提示一下，这是一首说唱，说唱。我是巫师波喝，你想我是什么？
1: 我是薄荷，我是不会，
0: 一定不是，它是个名词、啊、再提示一下，薄荷它是一个动物。
1: 我是比
0: 答案呼之
1: 一种动物，一种对，爬行动物是吧？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没有什么难度了，是吧？乌师波喝的的乌兹，第二行是呢师喝的泼泼泼乌，喝的也是一个词儿，我是不喝，你是喝的。哎，而且这位歌手他在
1: 他最近我看到他的新闻是说他上了一个综艺之后就是明显发生了一些身体上的变化，
0: 瘦
1: 了，对，
0: 是啊，
1: 瘦了得有20斤吧，说
0: 瘦这么多
1: 啊，就看他那个脸型都变了，就是圆乎乎变成了一个小尖脸，又瘦回去了，
0: 好像这位歌手一直是
1: 就一直胖胖瘦瘦啊，
0: 对，来回调好像。已经有朋友发送过来语音了，所以我是波喝和你是喝的，他应该是什么呢？听一下西子发来的语音啊。
4: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
0: 啊，对，还有哈库纳。
5: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起舞。
0: 哎，那可以。 而且有些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是文字，身份颠倒，说是我是壁虎等待蚊子，对的啊。还有朋友直接说是壁虎漫步，没错。嗯、谁说我的麦克风啊？都说出来壁虎了，还麦克风？今天这个说有难度吧，有点儿，因为它是一首说唱，而且
1: 我觉得刚提示给的很够了哈。
0: 对，但提示之后，如果说一说我是你是，其实基本上就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喝的和波喝，还是两个动物和昆虫。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
1: 明天夜间到三号，全省是晴见多云。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多云转晴，21到29度。今
0: 天
1: 有雨，
0: 天高云淡的时候，大家出行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另外的话，当前也是处于夏秋之交，的确很多地方可能中午热早晚凉这样的状态，再加上最近呢也是换季的这个过敏高发季，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还是多注意啊。另外我看到最近呢有一个消息说提醒年轻人关注自己的血压，很多时候就是身体没什么不舒服的，但是一测血压吓一跳，说长期高血压这也是心梗脑梗脑出血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血管长期被高压冲击会慢慢的变硬变脆变窄，数据显示近50%的脑卒中与高血压是有关的。
1: 说有这样的一项研究显示呢，中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持续上升，2021到2022年的患病率呢为31.6%，和2012到2015年相比增加了8.4%，也就是说每3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受到高血压的困扰。
0: 然而吃对饭对于血压来说是能够很好的减负效果的，因为防治高血压的核心

0: 饮食就是多吃一些蔬果，全谷物的一些优选的鱼禽肉豆类推荐，比如说蔬菜小白菜油菜菠菜蘑菇等等，吃可以吃一些富含钾但同时呢热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香蕉橙子和哈密瓜。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降压药千万不要跟牛奶一起喝，很多人吃药随手配口牛奶，但是这儿呢这个它是对于身体是非常不好的。两者一起喝的话，对，比如说对于降压药的药效会下降15%-30%，另外也会诱发血压的骤升，因为牛奶当中是有天然的物质酪胺，这个会部分降压药会抑制体内的分解酪胺的酶活性。
1: 另外的话呢，其实血压有的时候我们缓慢升高的话，大部分人其实并没有明显感觉的，所以呢如果说为了健康的话，定期的去监测血压还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就建议大家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呢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包括像身体比如说超重啊肥胖啊，平时的饮食习惯是那种高盐饮食，还有有一些吸烟啊饮酒习惯的，包括你平时就是压力比较大精神容易紧张或者是体力活动不足等等，这些都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要更加经常去测量血压。可以在家里常备一个血压仪，做好一个监测。另外呢可以建议大家每天运动个30分钟，帮助控制体重，通过你去改善循环系统，增强血管内皮的功能，运动干预之后呢这个高压的就明显会得到一些控制。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古人
5: 太穷了，
6: 古人真是太有钱了。我发现他们去馆子里干完饭都是扔下一个大元宝就走，好像从来不用找零钱呢。
7: 你可别被电视剧给骗了，古代又没有微信支付宝，怎么可能不找零呢？
8: 古人用金银交易，可不像电视里那么潇洒。古人找零是一个不简单但是又非常粗暴的过程。
9: 啥情况？
8: 首先，古人找零需要用到两个工具，一个是等子，一个是剪子。等子用来称重，而剪子嘛，当然是称完重之后用来把银子剪开。
6: 可是万一老板一剪刀剪下去给我剪多了可怎么整？
8: 那当然是继续剪就比较费事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老板会用同等价格的铜钱来给你找零。另外呀，在古代，金银之类的贵金属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铸成各种形状的，但是人们自己铸造的银子就有可能出现造假的情况呢。比如有人会在银子中间加入铜或者是铅等杂质，所以啊，交易的时候用剪刀把银子剪开还可以用来验证真伪。
6: 既然找零这么麻烦，古人为什么不用微信支付呢？
8: 这个问题问得好，下次别问了啊。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现在是九月一号的下午5:50，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溯源小分队也已经是抵达了养殖基地了啊，来为明天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溯源直播做最后的准备。而这次呢，是1024好物推荐官新源直接把镜头架到了咱们1024阳澄湖大闸蟹专属养殖基地的塘口，
1: 嗯，
0: 水质、水草、投喂、起蟹，一道道工序全给大家看明白，让大家买的踏实，吃的放心，包括主推的1688型的蟹卡，第二张半价，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同时呢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更优惠的团购价，员工福利出彩，中秋送礼也是有面儿。现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的优选小程序，提前预约一下，锁定明天的直播。
1: 嗯，明天的直播时间哈、啊，上午下午分别有两场，早上呢是7:30开始，晚上呢是5:30开始，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是的。
1: 最近明显感觉到下完几场秋雨之后，天气逐渐转凉了，而这个时候呢，大家最能感知到季节变化的可能就是你的手了、
0: 嗯、
1: 就尤其到了秋季，现在就是你洗个手之后呢，会发现特别容易起皮儿，有倒刺，包括手背会觉得有一点干涩紧绷了，这个时候你的包里就应该常备一支护手霜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来自法国的高端奢侈品牌 YSL 的偏心爱心精华护手霜，造型很别致，是一个这个偏心爱心的造型，价格也非常合适，原价是1支550，乐商城我们给到大家的换季特惠259，您就能买到这支护手霜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吧。
0: 是的，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 YSL 也是奢侈品牌，这一次呢就本身样子也很好看，颜值很高、
1: 嗯、
0: 而且呢的确肤感做得也非常棒，一边可以来提亮手部暗沉，一边修护手部的屏障，改善干燥起皮，因为配方里是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的盐酰胺，搭配上神经酰胺的，所以说有这个提亮的效果。而且 YSL 的一个香调也特别的好闻，前调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缓缓过渡成那种温润的花果香，若有若无的微体香一样，非常高级。今天呢是原价550一支，回复给力，我们换季特惠只要259，而且你还可以选择礼盒款，让精致藏在每一次涂抹的小细节里啊。
1: 嗯，是的，其实手部保养好了是特别显年轻的一件事儿，当然脸上也是要保养好的，最容易暴露年龄的就是眼周，千万不能偷懒、
0: 嗯、
1: 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夸迪奢养淡纹眼霜，这是院线级的护肤品牌，里面是含有 CT50、嗯、也是品牌专属的抗老专利，大家反馈效果都非常好，平时特别爱笑的，包括平时经常熬夜的可以这个眼周干纹啊、鱼尾纹啊，包括浮肿暗沉的话，用这款眼霜都可以重点照顾到、
0: 嗯、
1: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是1024的专属福利，一盒只要139，下单还加赠眼霜小样的4件套、
0: 嗯、
1: 买2套还可以再减50元。另外我们的乐商城现在也是属于这个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给到大家半价优惠，像服饰啊、鞋包啊、墨镜啊、饰品啊，各种的这个品类都有，大家可以选一选啊，很多的大牌像香奈儿、古驰、迪奥等等等等，给到大家特价补贴，现在库存有限，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选一选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东站日前是发布公告，因改造施工，石家庄东站自9月1号到8月到10月30号停办客运业务。
1: 今年9月至11月，雄安文体惠民季将在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攒港综合文体中心三大场馆陆续推出18场精彩演出。
0: 再来关注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从今年的7月1号起，明年的7月1号起实施，要求新能源载客汽车是具备踏板、误踩、加速抑制功能，装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应具备激活条件确认、手眼脱离检测及运行异常检测等功能。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昨天正式落幕，累计发送旅客超 10.1 亿人次，实现暑运客流量首次突破10亿大关。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1: 昨晚许嵩洛阳演唱会现场抽中了一对母子互动，妈妈兴奋地表示，我是胖东来的，我休自由假要来看你的演唱会，瞬间引爆全场欢呼和全网热议。据悉目前工龄满一年的胖东来员工每年都有40天的假期，其中包括30天年假、10天自由假。
0: 天气变化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最近呢，说有一个事儿冲上热搜，叫做朋友的记忆力持久性。说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那些记忆比金鱼还短暂的瞬间。比如说周末出门拿个快递，刚走到楼下突然愣住，说门是不是没锁呀？转头往回跑，刚冲到家门口又愣在原地，说门钥匙好像被我锁屋里了。
1: 还有呢，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这个账号密码忘记了，准备设置新密码，但是这个时候系统就弹出来提示说新密码不能与旧密码相同。我就遇到过这个情况，然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密码放的不是别人，可能放的是你自己，
0: 来回找不到那原来那个密码。
1: 对，
0: 当然说有也有那种认认真真的给他记在备忘录里的，为了不泄露隐私呢，灵机一动给备忘录锁上了，结果备忘录的锁忘了。
1: 哎，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平时的这个生活账号的密码忘了也就算了，跟有一些单位系统，比如说那种 OA 系统啊，不经常用，可能单位统一给你设置一个什么密码，然后你自己改过了之后，哎，就会经常忘掉，然后就要去找你的同事求助，说这个密码是多少来着，
0: 对，
1: 要不要重置一下。
0: 就记密码这事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一般的时候最开始大家不都是用生日啊，自己的生日、爱人的生日，或者说爸妈妈的生日、孩子的生日，但后来呢觉得可能安全性不高，就想了一串数字，
1: 或者想一个就是神秘的代码，
0: 神秘的某一句台词。哎，
1: 对对对，
0: 不知道各位平时设置密码都会一般用什么。就我想了想自己的密码，不能告诉你们。但是确实也是之前用过生日，到后来就变成生日的数字的组合。后来我还会用，
1: 或者是几个人的，就是你比较重要的人的生日和自己的叠加在一起之类的哈。
0: 我后来就类似于用，比如说是这个生日的第一位，那个生日的最后一位，然后再加上个乘法，然后再除以二。
1: 其实我觉得像那种就是你带字母和数字的还好，现在很多就是系统升级之后，它密码还要要求你带标点符号。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这个难度就更高了一些。
0: 还有之前那种，就比如说如果你忘了什么密码之后，它可以有那种什么你最开始设置的问题，
1: 三个问题。
0: 我就记得我最开始的 QQ 的那个密码，后来我就不记得了。他就让我回答那个问题，我一看，让我回答我初中的语文老师的名字。
1: 你不会这个都忘了吧？
0: 我想了半天。
1: 哎，但是一般班主任的名字应该还会记得吧？
0: 对，但是当时写的是语文老师的名字。我就好久不联系的同学，我特地去问了他一下。
1: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设置三个那个
0: 问题，
1: 就是小学老师的名字是什么，班主任的名字，初中班主任的名字，高中班主任的名字。
0: 你都一直记得啊？
1: 对啊。
0: 我那还不是班主任的名字，就是哪某一个科任老师的名字。
1: 肯定当时很喜欢那位语文老师。
0: 对，有可能。
1: 但现在老师听到这块会觉得伤心的，连我名字都不记得了。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平时就是你设置密码的话，一般都会用什么方法？当然我没反正也不认识你，你看我们用什么方法倒也无妨，是吧？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来自胡歌的这首《忘记时间》。

0: 来看到微信后台四分之三这位朋友，他说考考主持人啊，我手机号的密码是四位数，河北音乐广播
1: 啊。我专门看了看我们各地的调频，有四位数的有好几个呢是吧，你除了1024还可能是1052、1064都有可能。
0: 对
1: 主要咱也看不到他手机啊。
0: 对啊，还真是啊，1064、1024、
1: 1052。对，
0: 您得先告诉我们您哪人。
1: 对呀、啊，他写的是冰岛。
0: 冰岛
1: 资料里是冰岛啊。
0: 某某说，哎，别提了，每次输密码都输错，还得重置密码，重置完了之后系统又提示您不能使用旧密码。
1: 嗯，应该是就是那种你以前用过的旧密码他都不让你再用了。
0: 对，
1: 嗯，
0: 不烦了，他说哈哈哈，是我了，每次登我们公司的 OA 我都得重新改一遍密码。
1: 哎，真的，你知道平时我们是就是只有请假的时候需要走 OA 吗？就每年一次要登这个 OA 的时候我就会忘记密码，都要去求助一下我们的人力的姐姐。
0: 还有陈他说，我忘性就大到就是完全出门要干嘛扭头就能不记得的那种程度。小蜗牛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出趟门经常忘带钥匙啊、手机啊或者水壶啊，一定会忘带一样，以至于哪一次我想起来自己没带什么我也就踏实了。
1: 其实我那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想到了我身边忘性最大的人，你猜是谁呢？
0: 谁呀、
1: 啊？不就坐我旁边吗？
0: 我忘性大吗？
1: 哎，我来考考你，昨天那个在我们那个大橙子直播间里中奖的是谁呢？
0: 哦，
1: 你看吧，
0: 是有点大，
1: 考到了吧？
0: 小英说，记忆力差的人真的不能没有备忘录。我甚至呢会在备忘录里写下商场的停车位的号码，防止自己逛完不记得车停在哪儿。
1: 哎，我也有哎。但我不是记备忘录里，我会写在微信里面，就自己跟自己聊天、有的时候会记一些容易忘的事儿。
0: 哎，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也会找不着车位，
1: 嗯，
0: 但是我就不记，
1: 就那找不着怎么办呢？
0: 愣找。
1: 你知道我有一次真的就是找不到，在停车场里愣转了半个小时，我差点都要去找保安调监控了，最后终于是找着了，所以后来我就每次都会记一下。
0: 我以为最后想起来自己没开车了。韩说，有的时候验证码都得看好几遍，还有那个 WiFi 设置密码我都得拿本子记下来。
1: 嗯，看天南星也说了，说自己给自己发微信是同款、
0: 哦、
1: 就真的记不住东西。而且微信呢还有提醒功能可以设置、
0: 哦、
1: 另外定闹钟响的时候，如果不知道为什么闹钟响的话，可以给你的闹钟起一个名字，就你要干什么事儿，今天定了一个闹钟要早起。会有人忘记这个因为什么早起吗？
0: 会忘记闹钟为什么响。那好了，那我这认识比我忘性还大的人了。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你能健忘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是你手机密码都一般是怎么设置的、
1: 嗯、
0: 会找一个什么只有自己知道的暗号吗、
1: 嗯、
0: 或者规律，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啊。这首歌是来自许茹芸，叫健忘。

0: 明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Let's go!
1: Yeah! 18: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明天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昌城的9月份，每年9月份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溯源直播就要开始了啊！明天是上午的7:30和下午的5:30各一场，新源会在我们1024阳澄湖大闸蟹的专属养殖基地来带大家看一看今年的这个涨势如何。而且这次呢，主推了1688型的蟹卡，第二张是半价的啊。2张到手只要508.5元，另外呢还有5张以上的团购更优惠的蟹卡可以选择，员工福利很出彩，中秋送礼也有面。明天呢是直播福袋，每15分钟一轮，免费送福利。现在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到乐商城优选的小程序来一键预约。
2: 刚才咱们聊到了这个设置密码哈，你身边有没有忘性特别大的人？包括大家在设置密码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独家的小妙招？
1: 是。
2: 看到这个朋友，他名字就叫忘记了账户和密码。他说骑车出门买东西，买完走着回家了，过了2天，找不到自行车，才发现忘了骑回来了。啊，骑车出去，走路回来。
1: 哦。自行车说跟着你，我真是
2: 还在吧，应该还在吧。
1: 时不我待说刚才说闹钟起名字，我也是属于那种到家就忘了。
2: 还有微笑他说了，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全部账号的密码还是当年跑网吧上网时候申请的网吧登录账号。今年36了，说这一套密码我足足用了快20年。然后跟我媳妇儿搞对象那会儿，媳妇儿一直问我这密码是什么含义，我实话告诉他，他还不信，一直说一定是某个前任的生日啊，或者是我跟前任的某种暗号。
1: 一般面对媳妇儿的这种质问的时候，你最好的就是这个时候，哎，随手掏出来个小礼物，比如说你回复给力，可以看看我们这护手霜，这是 YSL 的一个圣罗兰的偏心护手霜，这个套组啊，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到手是259，原价是一支550元的护手霜，还是就是很精致的，不管您是送给爱人或者自己来用，尤其是到秋冬天了。慢慢天气转凉，包括你比如说作为一个伴手礼送给朋友或者在意的人也很合适。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因为本身 YSL 也是奢侈品牌，也很有面，也非常好用啊，您回复给力来看看。
2: 是的，另外的话除了手上的保养，这个眼部的保养也非常重要，大家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夸迪的奢养淡纹眼霜，这个也是院线级的护肤品牌，你像平时特别爱笑包括经常熬夜的小伙伴哈，眼周干纹、鱼尾纹、浮肿、暗沉，用这个眼霜都可以来照顾到，而且给到大家专属福利，一盒只要139，下单还加赠眼霜小样4袋，买2套还可以再减50。您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1: 是的，接下来开始我们的唱歌猜歌环节了，马上和您玩的游戏是我爱记歌词。来唱一段歌，当中有一句歌词不唱，同时也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大家来猜一猜这个歌词应该是接什么。您直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啊。来吧，中间空一句请你来唱。

0: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就呼之欲出了。来听 Vitas。
1: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2: 这绝对是 KTV 实力选手啊。
0: 第二只羽毛。
3: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好听。还是就是大家唱的时候尽可能的可以先把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啊，因为我们戴着耳机是能听清楚，但是大家可能开着车的话在车里容易听的杂音比较多，听一下 Time 发过来的语音。是的，还有小雨。是，也是杂音稍微多了一点啊。
2: 我们来听一听梅子。
4: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吧。
0: 还有森。
5: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哦，不错，还有小薇。
6: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依然这么高亢。
7: 是。
0: 还有神魂颠倒。
8: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好听，和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您。
9: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可以。还有 CY 红。
10: 别走，如果你说。
0: 还有卡尔斯特。
11: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好听，发过来的朋友太多了啊，我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放，但是大家唱的都很不错。来听到张震岳这首《爱我别走》。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特别推荐理由：超强的现场 vocal 实力，打破大众对说唱歌手 vocal 能力的固有认知。万妮。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3: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3: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6: 18点43分，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先聊到了关于忘性能有多大，平时呢，您手机的各个密码一般都是有没有什么规律来设置？或者说防止自己忘了密码做过哪些努力？我们看礼物这个朋友他说啊，我毕业以后在廊坊工作、我们家的车牌号和我还有我老公的手机尾号全部都是9350、谁问你了、我们不是说密码的事儿的吗、也没问你跟你老公确实缘分，缘分，同时呢行，好就好，
7: 又得憋过来，
6: 就是好，就是好，多好啊！跟老公，你看手机尾号都是9350，车牌号什么的都是。嗯，我们说密码呢，
7: 不太理解啊，但是祝福你。
6: 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忘记了账号和密码，他的微信的名字就叫，他说我骑车出门买东西。

0: 买完走着回家了，过了两天找不到自行车才发现忘骑回来啊，刚才说的、
1: 你看我就说我身边忘性最大的是谁来着
0: 坏了，自己给自己验证了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资讯热力榜，我们来看到大家看到这个热搜消息，先来看到说银行中午关门一个半小时，结果网友们吵翻了。这是最近的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公告，8月3号起网点试行午休，网友分成两派啊，吵得不可开交。支持的说柜员太不容易了，以前做柜员的时候真的是三天两头要熬到一两点才能吃上饭，吃个一刻钟又被催着开柜。反对的网友说打工人啊，真的只有中午才能有空跑个银行，银行上班你上班，你下班银行也下班，中午窗口一关，工作日他是真抽不出来时间。对此呢，人民日报发文评论说，满足客户需求和保护员工权益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两边真实朴素的需求都需要被认真合理的对待。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大学生开学晒被子的同时还晒娃，这是最近在陕西西安大学生们正式迎来开学季，说同学们过完暑假返校，不光自己回归校园，还把宅了一整个假期的玩偶们拎出来晒一晒，各式各样的娃娃被挨个摆在了球台空地上集体晒太阳享受日光浴，画风可爱又搞笑，妥妥的是开学独有的趣味名场面。
0: 再来关注清华大学新生的军训，这是8月29号晚上，清华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开展了20公里的夜间军训拉练。29号的23:50，全体新生集合完毕。30号的0点，各连队是依次出发，长长的行军队伍穿过清华校门，途经二校门，奔赴圆明园。一路上，教官、辅导员全程跟队守护，学生艺术团、军乐队、键盘队昂扬的来奏响乐曲，激昂的这个旋律是驱散了困意。凌晨4点，队伍顺利返回校园。
1: 再来关注到20岁的镜头里面住着80岁的少年，这是在最近的四川德阳，00后小伙在外公80大寿的时候呢，带老人飞了一趟兰州，4天的时间，爷孙俩是走遍了这个各种小街巷，吃遍了当地特色。小伙也是用8个转场把旅途剪成了连续剧。这小伙也说了，说外公的乐观和硬朗一直在影响着自己，人生就应该多尝试一次。网友评论说，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生日贺礼，你陪我长大，我陪你看世界。

0: 各位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预约我们明天的大闸蟹的溯源直播专场直播啊。同时呢，天气也是的确转凉了，一到换季的时候频繁洗手也觉得指尖起皮儿倒刺儿，手背干涩紧绷，所以说包里面常备一支护手霜。包括护手霜这个东西其实很小但是很精致，尤其是大牌的护手霜呢也没有多贵，再加我们的优惠叠加，其实也很适合比如说节日送礼物。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原价一支550块钱，现在是乐商城的换季特惠，到手只要259就可以。
1: 是的，回复给力，大家还可以看到的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啊，让你的眼睛眼周看起来更年轻的，也是院线级的护肤品牌夸迪的奢养淡纹眼霜。平时像我们有这个熬夜啊，包括爱笑的朋友，眼周干纹、鱼尾纹、浮肿、暗沉，用这一款眼霜都可以重点照顾到。给到大家的听友专属福利，一盒只要139，下单还加赠眼霜小样4件，四袋，买2套还可以再减50，直接在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呢，我们的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特价补贴的啊，库存有限，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主持人文博继续陪伴您乐享大讲堂，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掩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商务厅官网昨天发布关于实施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以及智能扫地机、智能洗地机等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扣除各种环节优惠，最后呢，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近日，河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华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签订了思政课程建设对口合作协议，为高校高质量发展和区域性人才培养贡献思政力量。2025年到2026年，李宁小学生足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日前在山东青岛落幕。石家庄市栾城区宏远路小学 U12 男子足球队斩获全国亚军，创下石家庄市校园足球参加该项目全国赛事的历史最佳成绩。一项追踪2.6万多名中国学生的研究证实，使用 AI 写作业虽然让作业的分数是平均提升了18%，但是半年之后考试成绩却大幅下滑约20%。多家车企今天公布8月份的交付数据，鸿蒙智行交付新车42,101台，那累计交付已经是达到了152万台，小米是持续超过了3万台，以及华境 S 交付是达到了7306台。秋天天气是比较干燥的，很多人会觉得嗓子很干，然后鼻子很干，皮肤也很干，这就是燥气伤津而导致的典型现象。可以多吃一点柔润之物，比如说像梨呀、百合呀、银耳啊、莲藕啊，以及山药啊、蜂蜜啊，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一定要少吃辛辣，少吃一些煎炸呀、烧烤啊，以免加重身体的燥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凤凰外国语我们的副校长史林校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初中生开学应该做哪些准备。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史校长请上线。史校长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应该说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哈，然后看到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是又开心又焦虑，一方面呢是为孩子有了一个新学期的开始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另一方面呢又怕一个这样的暑假，然后孩子呢能不能去适应这个新学期，所以他会有一点焦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在辅导孩子的这些年里，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您会发现这个有孩子的什么现象，那能不能梳理一些这种经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参考一下。
1: 好的。我本身呢既是家长，然后又是呢教育工作者，所以说呢这种双重身份呢让我感觉到我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其实今天就是来给大家分享特别简单啊，给大家去缓解这个焦虑特别简单。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现在呢，就是咱们7点到8点，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然后一会儿8点的时候呢，央视呢正好开始这个开学第一课。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整个连起来了。对于今天晚上，对于所有的这个家长来说呢，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晚上。
0: 你看这就是无缝衔接哈。咱们这个时间呢，听听校长们来分享我们初中啊、小学开学的一些心态调整啊，包括我们说到的重归学校的一种这个状态方面的一个训练啊。稍后呢，你又可以看到这个央视给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我相信肯定更是丰富多彩。
1: 对，无论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受到教育，在今天晚上。那么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就尤其是临近开学的时候，那么就是可能家长，无论是家长呢，还是这个学生呢，可能都会感到有一些焦虑。那么家长的焦虑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完成作业呀，他能不能去适应新的学期的生活呀。然后我们的孩子焦虑的是我不能玩了，我下面呢我要开始准备新的生活了，新的这个学期的这个学习生活。那么面对这个更难的学业更高一级的这个学业和可能更难的这个学科，我该怎么样去面对，可能很多的孩子呢就比较焦虑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去缓解他们的焦虑呢？我觉得首先第一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去回顾一下我们假期的生活。其实在今天白天上课的时候，我们也这个跟孩子们一起，因为我是教英语的嘛，我们一起去回顾了一下我们的这个summer holiday 啊，看一看我们的假期生活我们都怎么样过的，然后我们进行了复盘。那么我了解到的，我们有的孩子呢这个他出去玩了啊，游览了这个名山大川，我们看到了重庆山城之美，我们感受到了西湖的温柔之美。那么有的孩子呢可能在家里头写作业精进自己，然后呢读书看书。有的孩子跟我说他这一个假期呢看了很多的名著啊，包括我们初二年级呢在暑假的时候留的红星照耀中国，然后呢提前在暑假都已经看完了。然后我们的老师们呢在做这个暑期的一个视频讲解的时候呢，也都把这本名著呢都已经解读完毕。所以说呢，可以说有的孩子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暑假生活。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呢，我今天给他们放了一个视频，就是暑期生活的状态。早晨一睁眼，已经日上三竿，然后呢就开始吃口饭。有可能呢又困了又开始睡觉，然后呢一睁眼就开始打游戏玩手机。可以说这样的生活呢就是黑白颠倒，然后呢其实就是内心可能也就是在玩游戏的那一刻感受到了多巴胺的释放，然后是快乐的。但是呢在没有完成任何的有意义的有效的任务，可以说呢他们的心流体验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分析了这两种 暑假的这个生活以后呢，然后呢对孩子们在今天的开学第一课的时候呢，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正向的引导。其实很多家长呢一看到孩子们不上学就感觉到非常的焦虑，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跨过那个门槛呢，孩子们融入，真正的是走进了这个学校了，融入到集体生活当中呢，他们就没有我们想象的啊，我们对感觉到这个开学生活这么害怕。这个打个比方，就好像我们周日的晚上，我们说都会有这个一听周一这个上班这个焦虑的这个综合症，是吧？实际上孩子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真正的打开走进了校园以后呢，孩子们，你像我们这一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节奏非常的紧凑，然后我们的活动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呢这一天当中，各科，比如初中来说，数学、语文、英语。那么初二年级呢，我们还新增了这个物理课，第一课非常的有意思了，老师们上的非常的有意思，孩子们这个听的也是津津有味。然后就是这个还有音乐课，还有信息课，所以这样丰富多彩的课程，还包括体育课啊，这样丰富多彩的课程，可以说孩子们是没有时间去焦虑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各位家长呢也不必过分的

0: 杞人忧天啊。
1: 嗯，那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孩子们他的这个承担，我们说压力啊，包括面对新兴事物啊，适应能力要比家长们强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更多的要给他爱的鼓励，而不是又把更多的焦虑传达给他。
0: 嗯，
1: 那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爱的鼓励》。

0: 面锈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0: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19:1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石家庄市凤凰外国语学校我们的副校长史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讲到了关于那今天也是我们的开学，我们的开学第一课在初中生当中是怎么度过的呢？还有就是啊，怎么帮孩子更好的去收心，然后去回顾我们的假期，更好的适应我们新学期的生活。那石老师，请您继续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吧。那在这一天过程当中，您还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后来又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
1: 今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应该是肯定各个学校老师们都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早晨起来，或者说整个这一天，孩子们感觉就是浑浑噩噩的，非常的困。
0: 嗯，
1: 啊，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他的生物钟没有跳过来啊。正常情况下，在开学之前一周的时间，我们要逐步的开始调这个生物钟了。我记得我在8月19号的时候，给我们初二年级呢整个开了一个线上的家长会。当时呢，我布置了两个任务，就是一个任务呢就是7天的打卡，啊，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提前把我们的书写我们练好，然后呢，我们的计算，尤其是数学上面的这种计算能力，它就像是这个持续性的这种训练啊，就是一天都不能落掉。所以说呢，我们进行了7天打卡训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要求家长对生物钟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说呢，如果说各位家长呢有这样的意识，调整及时调整了生物钟，那么今天孩子们的开学，我想将会是事半功倍的。他们今天的学习效率将会是非常高的。
0: 嗯，比如说以咱们学校为例啊，咱们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然后我相信呢，很多的这个同学们其实第一次寄宿也是从初中开始，有的同学呢可能会稍晚一点点，会再从高中开始。那比如说对于初中生第一次接触寄宿的话，他们会出现哪些问题，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这个肯定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想家吧。
0: 嗯，
1: 哭鼻子，孩子小，对吧？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家长呢也比较焦虑。那么家长的这种焦虑呢，就传递给了孩子。以我看来的很多的这个经验啊，就是包括这个住宿生、初中生的这个住宿生的这个经验来看，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孩子离不开家长，而是家长离不开孩子。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自己的孩子还小，然后呢还不会洗自己的内衣内裤啊，不会叠被子。其实呢，通过这3年的历练呢，我们就可以让他真正的成长啊，他的独立性呢就能够得到了锻炼。那么到了高中以后啊，高中应该是大概80%以上的学校现在就是寄宿制，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趋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难度增加了。那么有些孩子在上了高中以后，选择了寄宿制的高中，尤其是一些非常好的寄宿制的高中，他除了应对繁重的课业任务之外呢，他还要适应住宿。但是在初中住宿过的学生呢，完全可以进行一个无缝衔接。所以说呢，对于这些已经适应了住宿的孩子来说呢，绝对是一个弯道超车。
0: 所以你看，有的同学呢，他可能考上的这个中学，或者是说我们说到按片分的这个中学呢，恰巧啊是一个住宿式的这样的一个中学，那也请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其实小朋友还是那句话，他其实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是比您要强的，可能很多的时候您的这个分离焦虑其实是比他要大的。所以先不要看孩子的畏难情绪，先让他试着来一来，我们要尊重孩子，给他一定的空间去成长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很多的孩子在上我们初中的时候，那比如说初一的孩子可能会是问题最多的一些，我们指的问题是带引号的，就是说他可对生活呀、学习状态呀等等，因为毕竟他在小学的时候才学那么3门嘛，但是一到初中啊，压下来的科目会很多。对，这个要怎么样去适应呢？
1: 这个就是往往有的家长啊，应该是绝大多数的家长，因为没有太多的教育，就是没有在教育行业的家长，可能就会说，哎，我们家的孩子小学的时候挺好的呀，怎么到了初中啊不行了呢？其实不是他不行，是因为科目增多了，难度加大了，也就是说他的分数的含金量也就增加了。可能在小学的时候人人都考90多分，考100分，考满分，那么 同样是九十分，到了初中的九十分，它的含金量就是大大的提升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难度增加了。尤其是我们这个课改以后啊，我们现在今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课本全部都换掉了，包括初三啊，包括今年的这个初三也是全部都是新的课本啊。所以说呢，这个难度相对于原来的旧课表相比呢，就会难度大大的提升，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能力的挑战呢就会更大一些。
0: 那其实和孩子们一起去制定一些学习规划呀，让他更好的去适应我们的初中生活呀，希望家长朋友们一起啊，通力合作。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迎接新的初中生活。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1: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2: 音乐
1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一零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石家庄凤凰外国语学校的副校长史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讲到了孩子们啊要开学了。那其实今天是我们正常的开学第一课，稍后呢听完我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一下央视一套啊，也是我们的全国开学第一课。那其实说到了初中生的开学哈，我们刚才讲到了比如说住宿的学生应该怎么办，然后呢我们面对学习生活应该怎么办，作息应该怎么调整，那比如说孩子自己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1: 孩子，我觉得这个从孩子来说呢，因为到了初中阶段啊，其实他还是属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孩子需要做哪些准备，他还是要首先在父母的督促之下，我们要这个肯定是调整作息了，然后呢收拾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收拾自己的文具，第二天要上课的时候我要拿的这个就是要带的书包，书包里边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啊，自己的这个体检表带没带呀，啊自己的这个学生手册带没带呀，这是当然小学是学生手册啊，然后呢暑假作业自己再复盘一下是不是完成了，然后一定要带作业。就是今天上学第一天我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是老师我想打个电话，我想让我妈妈给我送水杯，我想让我妈妈给我送这个我的衣服，送我的作业啊，就是各种送啊。所以就说呢，作为孩子来说呢，我们培养孩子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那么在开学之前收拾好东西了以后呢，家长帮着再复盘一下，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东西准备整齐了没有。
0: 那其实学习方面可能大家依然还要准备一些什么错题本呐、还要有一些这种学习方面的这种内容，比如说以您为例是以教这个英语为主、那比如在英语方面他们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学习准备呢？
1: 其实英语在假期的时候，因为英语是一种语言我们要用它，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呢真的是不能把它丢掉，如果是假期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点也不看一点也不用的话，我估计到了开学的时候会肯定不适应。那么在快开学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学校会临摹字帖啊，就是我们按照非常标准的这种中考的要求的这种字体，我们来让他们进行了刚才说的七日打卡。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单词的预习，我们其实准备了这个单词预习视频，然后呢每天呢让孩子们呢去听这个单词预习，那么开了学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就是老师在讲授新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快速的接收到了这些单词，然后背起来呢也相对容易一些。
0: 那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时候要增加这个英文的阅读能力啊等等的，有没有一些这种推荐的好的读物，或者是说孩子们是记好课本的内容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吗？
1: 课改以后呢，我们的新的人教版的课本它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啊，以八年级上册为例，真的是涉及到了这个人文、科学、自然、科技、名人等等一系列，包括九年级的课本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知识范围呢非常的广泛。除此之外呢，除了课本之外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如果要是说大家看书可能感觉这个我看不下去，那么我觉得可以看一些英文的电影，听一听英文的歌啊，就是可以通过听歌来学单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0: 那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学习英文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啊，那我们的石校长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其实我们在说到课前学习啊以及课后复习啊等等的这些好的办法呢，都可以大家应用在各个科目当中啊，比如说有意识的自主学习啊，包括我们可以复习当天的一些内容啊，整理归纳总结，包括在每周有这种周单元的复习啊，我觉得这些呢都可以用在我们各科的这种学习当中。当然说到了学习了，可能大家会说在我们每次的节点考试如果遇到了考不好的情况啊，或者是有些

0: 情低落的时候应该怎么办。那稍后呢，我们还会请我们的石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作答。我们进入到音乐风暴
1: 1024音乐风暴 Hot 环球金曲 Only the Hot。 跳跃的电子节拍，轻快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情绪，像午后阳光下的气泡水，表面冒着欢腾的气泡，底部却沉着未溶解的冰块。松弛的嗓音探讨着现代年轻人矛盾的情感状态，既渴望真诚的连结，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0: 19:4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石家庄凤凰外国语的副校长，我们的史林老师来到直播间，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我们中学同学啊，在开学第一课当中，我们需要学习些什么？其实我们说的第一课不仅仅是字面意思的第一课，更多的时候呢，是开启我们初中生活的第一课。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精神风貌，然后去步入到我们的学习的领域。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去调整自己的作息。然后更多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第一次去住宿了，这也是我们生活的第一课。所以刚才呢，我们不仅仅从我们的生活状态，还有我们学习状态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调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史林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那比如说，在我们后续的学习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在后续的学习当中，其实有一句话呢，叫做万事开头难。我们前面的基础打好了，我们在后面呢，就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惯，按照自己的作息，我们正常的进行，我觉得是事半功倍的。你像这个住宿的孩子，那么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流程，按照我们的时间节点，咱们现在的这个住宿呢，我们的这个时间节点呢都非常的人性化，也符合这个人性的这个规律啊，让孩子们呢既不早起也不熬夜，然后我们保证了这个8到10小时的一个睡眠，同时呢有更多的精力呢去投入到学习当中。那么在晚自习的时候呢，我们的学习将会非常的相对于走读的孩子吧，就会更高效一些。因为咱们这个住宿一般情况下晚自习都是这个作业考试化，我们计时的，所以孩子们的学习效率呢会大大的提高。那么对于住宿的对于走读的孩子来说呢，我建议家长也是沿用这个作业考试化，我们给孩子们列出来这个计划啊，按照时间我们来进行这个学科的分配。当然了，给这里边给各位家长提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理科要排在往前排，就是排在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然后呢，同时我们要进行一个文理穿插这么一个这个习惯。如果这样的一个习惯养成了的话，我相信孩子的这个学习效率呢将会大大的提高。
0: 那其实我们说到在学习过程当中哈，也是应该有着劳逸结合和文理穿插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我们说到比如说在外延的一些学习过程当中，像阅读方面的积累呀，包括我们说到比如说刚才讲学

0: 英文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包括看英文的原版电影啊、原版书籍啊等等，都会提升他的这种阅读和听力。那比如说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推荐呢？
1: 比如说啊，我就说我们学校吧，因为我们学校专门是对于语文是有阅读课的，就在这个阅读课上啊，就是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要做专门的阅读，所以说呢，这个阅读课其实带给大家的，带给孩子们的好处，你就可以看到，整整这45分钟的时间，孩子们就在这个阅读课上能够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固定的时间，安安静静的进行一个沉浸式的阅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且宝贵的这么一个时间，因为现在咱们这个信息化的社会，网络的这个社会，孩子们其实很多都是被这个短视频所引导着，所以说呢，我觉得无论是走读的孩子还是住宿的孩子，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阅读时间是很重要的。同样英语它也是这种语言，那么在英语当中呢，有一个叫做 SSR， 叫做什么呀，叫做这个沉浸式，叫做持续默读，这个持续默读是要求家长在孩子阅读英文的绘本，这个也可以适用于小孩啊，在阅读英文的绘本或者是在阅读英文的读物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也不要让他去查字典，而是持续性的让他通过连续的文本来感受文本的意思。
0: 所以你看，这也是我们学习当中的一个小技巧。而对于学理科来说，错题本呢又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但你会发现啊，就是可能很多的同学在小学就已经有了错题本的习惯了，到初中呢，他们现在会越更好的去多看错题。其实我们说到了，你做对一道错题比刷十道正确的题效果更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做这个错题本做得特别认真，又是红的又是绿的啊，对，这儿又贴个手账，就做得跟手账似的，结果最后发现，哎，本儿记得倒是挺好，但是好像没有看过两眼。
1: 形式的东西。
0: 所以你看，比如说这个错题本怎么样去正确的利用，然后更好的去把这个错题本挖掘出来呢？
1: 我觉得这个错题本还是随时随地的，而且这个错题本呢是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其实就是真的就是这个错题本就是定制的。你像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788分的这个吴子毅同学哈，他是裸分的788分，非常高了。那么他有一个错题本。真的，从他的这个错题本，后来我们了解，因为他这个错题本很厚啊，然后呢，这个也真的就是固定的这么一个错题本。后来我们就问他，你这个错题本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小学4年级的时候开始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想成绩这个进步啊，通过错题我们来一点一点的去积累，那么真的是需要坚持。就是给各位家长的一个建议，就是错题本不再有多花哨啊。但是要坚持下来，而且呢，就是这个错题本，其实很多同学一准备错题本，准备8个，一科一个，
0: 对吧？
1: 但是呢，这个其实我的建议是，错题本其实2到3科一个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正面记什么，反面记什么，我们有这么一个规划，充分利用这一个本，因为你8个本难免会丢。
0: 对，而且呢也不用画的那么花俏，还是那句话，今天是画花边了，明天贴上小字画了，的大可不必。
1: 我们还有一个孩子是考的这个年级的这个第2名哈，然后呢今年呢也是考上了石家庄市2中，他呢也是这样，就是他的错题本上的东西你是看不懂的，只有他自己能够看懂。我觉得无论是就是这两个孩子的错题本的共同一点，就是第一他选择了坚持，第二是个性化的一个定制。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学习的借鉴。还有朋友说到，说我们家孩子今年就是第一年啊进行住宿，他说今年已经打电话了，说这个想要回家，想家，
1: 一定要坚持。
0: 对，说到作为家长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劝导和劝慰呢？
1: 要坚持，给予正向的鼓励。其实咱们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很多人看不到山顶的日出，是因为他们在半山腰就已经放弃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最难熬的时候，这个时候尤其是住宿的第一天的晚上，因为我曾经有过住宿的经历，第一天的晚上那种孤独感真的就想让我晚上12点的时候就想逃离这个学校，就想回家，但是到第二天的晚上就完全适应了。所以 这位这个留言的家长啊，真的，我们一定要忍住，忍住，再忍住。
0: 而且你要相信孩子的这个交际能力。你看他很快会和宿舍的同学成为好朋友，真的，成为好朋友之后，家长是谁都快忘到脑。

0: 我变了，就是很多的时候初中高中他们会觉得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真的一定要适应环境、啊，就是人，我们大人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还需要适应呢，更何况是孩子，但是孩子的适应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0: 是的是的，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不能再讲太多了，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好不容易请到我们的石校长、他有这么多年的初中的教育经历和经验，那今天呢又整整的陪了咱们的初中生一整天哈、看到了孩子们的状态，所以再帮我们梳理一下，再嘱咐大家们几句吧。
1: 其实从昨天一直在陪伴、
0: 对，因为昨天应该算是报到了是吧，
1: 大家住宿的学校他那个头天要报到，8月31号呢、我们要报到，然后呢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状态，就是肯定是在家里的状态不能够调到让我们100%的满意哈、也没有调到他们完全满血复活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在昨天的时候我让他们都是在8:40就回到了宿舍，然后在9:10到9:20的时候就让他们进行了就寝，但是呢我们所有的班主任和副班都没有回去，我们都在这个走廊，就是在宿舍的外面在守候，等他们完全睡着了，就是宿舍里头哈，就一听都能够听见鼾声，我们才离开的学校。当时我看了一下表，差不多就是在10:30。然后今天早晨呢，大概就是孩子们要在7:05的时候要吃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班主任呢就早早的就到了教室来守候孩子，准备上我们的第一个早读。所以说呢，这个需要嘱咐各位家长的就是，无论是走读学校还是住宿学校，我们一定一定要把我们这周的作息，哪怕就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没有调好，那么也一定要在这两天把我们的作息调好。
0: 所以呢大家也是一定是在孩子们求助您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关爱和宽慰，但是呢就说这个离开学校这件事儿还是万万不可以的，咱们要让孩子们要去多去适应哈，您要当孩子坚强后盾啊，当然
1: 身体是健康的、
0: 对对对，前提下是健康的，然后同时呢咱也要做好这个家校共建啊，和我们的这个班主任老师啊各个老师咱们做好沟通。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咱先聊到这儿，因为说到了稍后的8点呢我们全国的开学第一课就开始了，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中央一套，稍后的时间会是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

这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一首《九月》。今天是2026年九月的第一天，当天上云儿一朵朵飘来，九月。陈嘉丽的词总是可以把情与景的配比哈调得刚刚好。那么清风的重新演绎，让这首老歌更添了一抹诗意与浪漫。九月有着秋天骨子里淡淡的愁绪，但它是轻盈的。有人说，听这首《九月》，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生命里那些发生在九月的告别与成长瞬间。祝你在这个九月一切顺利、轻松、平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叮咛》。这首描写亲情的《叮咛》是毛不易和罗大佑的合作。罗大佑作为词曲作者和创作人呢，精准把控了歌曲的情感内核，而毛不易呢，则是用非常的温暖醇厚的声线，以年轻一代的视角，完成了对亲情主题的真挚的分享。有人说，毛不易和罗大佑的这一次合作是一场隔着时光的对话，像和过去的自己坐下来畅谈人生大半的悲喜苦乐，把歌曲里面的牵挂主题进一步升华。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也很有烟火气哈，很适合在这样秋高气爽的九月静静地一起分享。来自于任素汐，《擦拭过去》。

晰的一首《擦拭过去》。《擦拭过去》这首歌呢，也是任素汐的一首代表作。歌词当中真的是描绘出了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场景，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开了又落，黄了又绿。任素汐的这首歌呢，是董冬冬、陈曦这对夫妻档创作的抒情小品，他用了白描的写词手法，简洁又富有烟火气的旋律，加上任素汐叙事感十足的低吟浅唱，仿佛一幅生活的铅笔画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勾勒完成。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赵雷，《南方姑娘》。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3: 失眠又陪你不睡，话题其实无所谓。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孙燕姿这首《眼神》。2003年呢，孙燕姿出道的第四年，在专辑《Live》中的这首《眼神》呢，是由燕姿自己谱曲，姚若龙作词的抒情歌，旋律是极简的，但是每一次转折和换气都让情绪的共情更加深了一点，没有刻意的爆发力输出，却把情绪的递进，传递得恰到好处。整首歌的演唱语气的诉说感很浓，编曲的混音呢，保留了适度的人声留白，让这首抒情歌更具共情力。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眼神》。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5: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好妹妹乐队这首《九月的高跟鞋》。好妹妹乐队最初呢，正是以翻唱老歌的形式起步的，成员秦昊、张小厚都曾公开表示非常喜欢老歌里旧时代的纯粹与简单，享受穿越回那个年代参与到美妙歌声里的过程。这张《说时依旧》是他们出道三年之后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其中呢，他们翻唱了齐豫的经典作品《九月的高跟鞋》，将把原版的那种空灵都市感转化为了为好妹妹乐队标志性的那样的一种轻快的民谣感编曲也加入了更明快的节奏来进行配乐搭配，听感上呢更具这样的一种鲜活的青春气息。好妹妹的演绎很像是九月清爽的风吹散我们心头的离愁别绪，传递出了对自由洒脱人生的向往。

Jason 陈奕迅这首《阴天快乐》，《阴天快乐》这首歌，即使你在晴天听哈，也能够感受到那样的一种温暖的力量。《阴天快乐》这首抒情小品呢，是陈奕迅和林俊杰的第一次合作，这也是刻意跳出了陈奕迅一贯的演唱风格，为他设计了更具细腻感的抒情歌路。最终成品呢，也融合了林俊杰标志性的旋律特质，又保留了陈奕迅独有的怀旧温暖的声音质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万峰，夜照亮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肠，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我们来看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少年》。当初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周华健对人生无常的感叹，有感于身边许多挚爱的人陆续离开，他希望用这首《少年》唤起我们每个人对于纯真过往的珍视，好好的过好当下。作为专辑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在词曲打磨上花费了比其他曲目更长的时间，反复的调整细节来贴合情感表达。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阿令、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

0: 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3: 中国人的一生离不开喝水。从小到大，我们总能听到多喝水这几个字，一旦身体不舒服，那你一定是因为
4: 谁让你平时喝水少。
5: 那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8杯水。
3: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至少要饮水1500到1700毫升，以200毫升的杯子来计，确实大概有8杯水。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天当中啊，记得要少量多次的喝，喝温水，适宜温度在10到40度，首选白水，包括有直饮水、白开水、天然矿泉水等等，而非其他的含糖饮料。实际上我们每天还有许多隐形的水摄入，来自食物，甚至很多食物的含水量远超我们的预期。比如含水量达82.8%的豆腐，70.9%的米饭，甚至连看起来有点干巴的面包也含有30%左右的水。除了喝多少，在什么时候喝也大有讲究。专家建议要在高温或高身体活动水平的条件下适当增加饮水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运动之后总是迫切地想要大口喝水。但是要注意的是，过量快速喝水，小心水中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低钠血症。在大量出汗、电解质流失的情况下，大量喝水而不及时补充盐分，容易出现乏力、恶心等情况。尤其是对于心功能、肾功能不好的患者来说，这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喝水是一件重要的小事儿，良好的喝水习惯能够让身体更轻盈，终身受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张震岳的一首《我会想念你》。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真正的想念其实是无声无息的，表面上看起来风轻云淡，风平浪静，但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在心里它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张震岳的表达看似很随意，只是他在自己的节奏当中自在地诉说，但是那再简单不过的一句“我会想念你”，其实也是蕴含着绵长的那种深情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 ，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

文念一首想你的365天。我相信歌迷对 Coco 李玟的思念是跨越生死也一直延续下去的永不失联的爱，这份爱不会随着她的离开消散，反而变成深入骨髓的温柔陪伴，春夏秋冬，黄昏到日落，渗透到日常生活里，他留下的爱与温暖也会一直在歌迷心里被保存完好，并用心地传递下去。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

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弗朗西斯·普朗克是二十世纪法国极具代表性的作曲家、钢琴家，他非常擅长创作优美精致、风趣幽默的小型器乐曲，追求古典音乐典雅精细的美感。长笛奏鸣曲是普朗克唯一的长笛作品，1956年12月至1957年3月创作于法国戛纳。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普朗克的长笛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长笛奏鸣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为忧郁的快板，第二乐章旋律舒缓绵长，是全曲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段落。长笛音色婉转悠扬，带着一丝淡淡的愁绪，特别适合在夏夜仰望满天星辰时静静欣赏。第三乐章则是嬉戏的极板，以饱满的情绪完成全曲收尾。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

0: 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10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梁静茹，可惜不是你。这首歌呢来自于2005年，也是那一年当中2005年的9月非常受欢迎的一首主打歌。梁静茹那个时候推出了第7张个人专辑，叫做思路通往爱的路途，这是她在滚石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集结了王力宏、陈小霞、李周雄、曹轩宾等多位实力派创作人，整体的制作质量很高。那么这首歌呢，把梁静茹独有的温柔感伤声线发挥得淋漓尽致，是她歌唱生涯有着重要意义的代表作。可惜不是你是思路专辑当中传播度最高、生命周期最长的作品。这首歌呢是由曹轩宾作曲、李卓雄作词，梁静茹的诉说感极为细腻，把那种不舍、不甘与挥之不去的遗憾表达得丝丝入扣，让人心疼。可惜不是你。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6: 今天呢，我们在依然动听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熊天平，蓝色多瑙河。还很清楚的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歌，就不禁感叹熊天平声音的那种纯净质感，就像是清澈见底的湖水一般。有人说年少时听这首歌会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都投射到蓝色多瑙河的意象里，时隔多年回想起来哈，仍然会被那种真挚的情感所打动哈，这是青春时多么珍贵的听觉记忆。时间走到了21:53，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熊天平，《爱情多瑙河》。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是来自金志文的一首《夏洛特烦恼》。晚上的10:03，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友，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友，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一块来分享。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同一件事儿，有的人就觉得天塌了，有的人觉得是不过如此？其实同样的处境，有人很容易崩溃，有人却能够神色如常，从容的应对。不是谁天生就更加的淡定，差别呢只在于一点，就是谁更能吃住压力。所以说，成年人最顶级的心态呢，就是不吃压力。哎，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和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一块来互动留言。视频直播马上打开，陪着各位小小的太阳张宇。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听到是来自 Twins 那首歌叫莫斯科没有眼泪。晚上的10:13了，此刻如果听着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也可以互动留言，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是说，顶级的成人思维就是一个不吃压力。有一句话说，心大则百事皆通，心小则百事皆病。就是说硬扛压力的人呢，最后都扛出了代价啊！他们不是输给了困难的本身，而是输给了自己对压力的这种照单全收。负面情绪呢，你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世，总是憋着呢，就容易把自己憋坏了，只有让它像水一样流动起来啊，人才能快乐起来，才能有余力的生活交手。 Be water my friends 是吗？突然想到像水一样，想到这句英文。欢迎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话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无言，欢迎我们的马大帅，别叫我小姐姐，蜗牛队长。欢迎大家说终于看到真人了，每天开车在路上听是吧，那就继续边开车，今天也比较凉爽一点哈，把窗户打开，把手放到窗户上面，听着歌回家休息吧。追风少年吴奇隆。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到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逆光》。晚上的10:23了，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晚我们说的成人呢，要学会不吃压力，就是压力的多少呢，不仅的取决于一个人经历了什么，而是取决他对这件事的认知。意思是呢，一件事呢本身是无法构成压力的，真让人这种焦虑的是我们的解读方式。比如说同样是领导批评一句，有人听完就放下，有人却能说啊，觉得是不是领导讨厌我呀，一路想着被裁员呀，等等等等。你是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吗？欢迎大家一块来分享互动。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友。很多老朋友说听过孟同学以前的节目是吗？感谢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看看孟同学抖音，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晚上的10:32了，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您听到这个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勇，孟同学。很认可一句话说，挡在你面前的只有你自己。我们既是压力的制造者，也是唯一的终结者。你在意它，那它就膨胀；你承接它，它就越沉重。成年人最顶级的一个心态呢，不是铜墙铁壁的刀枪不入，而是你扔你的，我过我的。压力来了，我看一眼，知道了，然后放下，继续走你自己的路。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直播间很多小伙伴啊，在这个外面看，可以进到直播间聊聊天，相互陪伴。林俊杰，冻结。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闪电。如果想唱的话，可以发送语音来咱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会在电波当中播放您演唱的，对，让所有人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好，今天我们要说的，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吗？就是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只管往前走，多走两步，前方自然开阔了。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止的投掷的游戏，有人朝你投压力，有人朝你扔评价，有人朝你扔焦虑，而你不必每一次都接住啊。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D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欢迎大家。

萧敬腾、王菲，我们看到了刚刚在抖音上很多小伙伴说，我这是开网约车的，能不能来点贴神的？王菲可以吗？没关系，我们这个小时最后继续，就是让你这个会猛踩油门，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今晚的新闻主题是说，成年人的最顶级的心态是不吃压力。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一块儿。

分享，其实绝大多数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牛人的能力是锻炼出来的啊，阅历丰富了，见识更广了，就不容易被压垮。错了，其实真正的成事的逻辑一定是有好的心态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说成年人最顶级的处事的一个姿态就是四个字，不耻压力，继续动起来。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0: 有哭没有收。
1: 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晚上的11:04，星光慢摇帮，治愈你，温暖我。通过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刚刚有小伙伴说，你这叫 DJ 也没有放这个打碟的歌呀，几咕几咕，这个打碟的歌什么 DJ 两个意思，这个叫唱片骑士，其实可以理解成音乐节目主持人梦游。对，所以我们还是分享的是经典的老歌。今天说成年人最顶级的心态是不吃压力，别人的事儿不接。生活当中你感受到的很多的压力呢，其实都跟你没有关系。比如说领导焦虑的源于他的 KPI 不是你的问题，父母的期待那是他们的价值观，不是你的任务。朋友的坏情绪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不必自责。所以说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我们无权干涉，也没有必要承接。别人敢抛过来把压力施加给你，你就敢把它掉在地上，只要你不接，就不会有人能伤害到你。南方姑娘赵雷，前奏会唱的话可以一块来，配上一段和声也很好听哦。我们来听听看，这里是河边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梦勇。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愿得一人心，晚上的11:21，星光麦小邦治愈你，温暖我。今天我们要说，你是一个生活当中吃压力的人吗？其实未来的事儿啊，你不要去想。记得心理学上有一个是90-10的法则，就90/10，让你疲惫的10%是已经发生的，90%是你脑补的灾难片儿。所以说，永远别把那些没有来的事儿啊，为他而失眠，大概率不会发生。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可以把脑子里的这种模糊的这个担忧啊，换成一句句可以落地的小事儿。害怕身体变差，那就开启一次锻炼；恐惧工作不顺，那就解决一个小问题。然后，比如说就是一个漂浮在半空气的球，只要踩在地上，手里的话有一件具体的事儿，它就飘不起来了，对不对？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和平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

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南方中唱演唱的一首张三的歌。晚上的11:35，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人这一辈子呢，一定会有很多说错的话、搞砸的事儿、走错的路。复盘一次，那是让自己提高。但是你抓住不放，那就是自虐了。别抱怨，别自责，把自己安顿好。大家继续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胡彦斌，在一起。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听到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再见小时候》，不知不觉到晚上都11:49了，星光麦要发依然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的是生活当中你是一个能扛住压力的人吗？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压力、纠结等等都是别人扔给你的，你不要接住它就可以了。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晚上的11:54了，我们今天的星光麦欧巴呢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场最后来一首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我是孟勇，孟同学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雪，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真的吗？真的吗？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

李宗盛的《再回首》。有朋友可能说特别欣赏歌词当中的恍然这个词吧，到了可以回忆的年龄，回首往事就是有恍然的真切感受，恍然的是一段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的岁月和想要留住却留不住的青春岁月，而这恍然间总有一些声音曾经轻轻地扣动过您的心灵，在雕刻时光，我们慢慢品味，慢慢回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一恍然间，天高云淡了，又有秋天的味道了。恍然间，您已经听任贤齐听了快30年了。烛光。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这个在眼科存在感很低的疾病，近半数人都有。每年体检做视力检查时，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并且近视患者常常伴有散光。为什么近视的人普遍都会有散光呢？哪些散光需要及时矫正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近视和散光都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单纯性近视是看近时比较清楚，而看远处时不清楚。散光则是在看物体的时候边缘是虚化的，严重的散光甚至会出现重影，无论距离远近都很难看清楚。近视患者常常伴有一定的散光现象，但这也并不代表近视的人一定会有散光。往往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后天视疲劳和不正确的用眼习惯造成的。已经近视的情况下，如果不注意眼部休息，经常虚着眼睛看东西，很容易导致眼睑压迫角膜出现散光。散光本身可以发展成近视，与近视合并的散光又可以促进近视的发展。想知道您或您的孩子有没有散光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回复散光，就可以通过一张图片来进行测试啦。针对不同类型的散光，采用的治疗方法也不相同。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散光的大小。一般200度以内的散光，且视力正常，没有视疲劳等症状，可以定期检查，了解散光变化。如果遇到200度以上的散光，大部分都是需要戴眼镜矫正了。当然，最后要详细检查，具体咨询医生之后再做决定。虽然先天性散光居多，但是后天不良的用眼习惯也能引起散光，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要如何避免后天情况下出现散光呢？请谨记以下几个要点：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保持良好坐姿，在光线充足的地方看书，空余时间多到户外，不要在室内吹太久的空调，避免眼睛干涩。
1: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首瘦瘦的梁静茹的代表作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就说一个女孩子要的真的不多，不需要你的头像是我，也不需要你的朋友圈背景是我，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希望你可以惜字如金，希望你的每句情话都是发自真心的，你可以不用飞黄腾达，但是关于未来的那个平凡的日子当中的每一个规划都能有自己。人们喜欢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情感上寸步不离的安全感。他在身边的时候，你从来不会问那句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猜他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容颜会老四季不停，那些散碎在笔尖的光阴，寂寞欢喜，和那个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每一天就应该静静的去享受。虽然都是昨天看花花灼灼，今朝看花花欲落，但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你相信明年花还会开得灿烂。无印良品，有你在身边。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小明说，老师我要请假。老师说，你什么理由请假呀？小明说，我下午要去做手术。老师说，什么手术啊？小明说，人体无用副组织群体切除术。老师说，说人话。小明说，理发。很多人失恋之后都会去剪头发，剪头发能够治疗情伤，那更多是一种心理暗示的治疗方式，那种仪式感让自己知道斩断过去才能重新来过。在听过梁咏琪的短发之后，来听听林忆莲带来这首归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做什么呢？让我再抱抱你，让我用一首歌的时间饮鸩止渴，然后抱抱之后就放手吧，然后洒脱分手。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有人却真的不可以，总是放不下。如果实在放不下一个人，那就去多纠缠几次，多卑微几次。但是呢，请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过程，多看他几眼，然后也看看他有多不耐烦，讨厌你的那个表情，那你的热情可能就慢慢退却了，慢慢喜欢他的那颗心就冷了。

谁都不要以为自己是足够成熟的，面对爱情，再成熟的人都可能会变得幼稚。你觉得你见过世界绝美的风景，但是一切的美好全都抵不过他的一句我想见你。这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欢迎您的继续守候收听。831带来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孙燕姿的一首 Hey Jude。 其实作为家长，太多人都想让自己的宝贝只管看星星看月亮，这个世界的其他不如意全都不要看。但现在呢，就是你觉得现实还是有点残忍，有的时候呢可能必须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完美，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每个人的生命又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张靓颖带来这首《我是我的》，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周三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天气不错，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哈多云见晴，其他地区也都是晴见多云的天气。
0: 早晨的七点钟啊，我们一坐到直播间，我们就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不少朋友就已经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了。
1: 是的，
0: 很多朋友都知道开学季我们为了庆祝小朋友们开学神兽归笼，家长能够解放
1: 只有家长想庆祝这事儿。
0: 是是啊，我们的题目和奖品啊全都为大家更新了。奖品呢我们是二选一，一个就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黄金小马，我们不过多介绍了。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送您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哎，因为最近这山姆超市啊在

0: 是的，
1: 而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月的孩子爱吃的早餐，玩法我们也更新了。开学季我们的主题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0: 好像不一样。
1: 对，
0: 我们两个唱歌最好听的人。
1: 是是是，我们都没听出来是哪首歌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0: 哎，
1: 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就先来和家长朋友们孩子朋友们共同说一说文具的不同。
0: 是的，最近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您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您能看到两张图片。你就今天吧，您点进来之后，你发现这两张图片啊，好像不一样，
1: 是
0: 又好像一样。
1: 看那第二幅图，我说怎么家里的保险柜还来了呢？
0: 是，因为你看这带灯的、带指纹的啊。然后第一张图跟第二张图它一样在哪儿？它是一个东西。我们最近猜的都是一个东西。
1: 你太会找了
0: 啊！
1: 这张第一张图片，跟80后、90后我吧，反正是用的那个铅笔盒几乎是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那个时候如果谁能用上这个？二楼的，
0: 对，
1: 我刚才是不是说出什么来了
0: 啊？没有没有，好像是
1: 啊，就是如果谁能够上二楼，我跟你说啊，这绝对是孩子们非常羡慕，同学们非常羡慕的一个文具。
0: 因为最早那东西是单层的，后来有了双层的，
1: 对
0: 啊，然后有了双层之后，哎呦，你觉得太好了，它是有一定收纳功能的，会放到你书包里面啊，人人都有，
1: 而且里边还有那个垫纸
0: 啊，
1: 专门放文具上那个垫纸，
0: 没错，
1: 一模一样。
0: 这是咱小时候的啊，家长们小时候的。第二张图是现在小朋友，20后啊，是吧？10后啊，现在小朋友他们上学，他们那个东西。哎呦，可高级了！您看看，您乍一看可能都看不出来是啥，但其实跟咱那年代是一个东西。所以，如果您猜出来这俩东西是什么了，您现在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不是回复“早安奶茶”了吗？您就在那页面下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行了。只要您在评论区留言，甭管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我们会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啊，任您挑选。早上的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也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新规，9月起部分新规将会施行，包括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服务协同要求等。
1: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从2027年的7月1号起实施，要求的新能源载客汽车具备踏板误踩加速的抑制功能，装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应该具备激活条件确认、手眼脱离检测以及运行异常检测等功能。
0: 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的茶亭地区，铜金矿的勘查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1: 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了煤电，成为了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0: 上半年国铁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5890亿元，净利润盈利18.5亿元。
1: 我们来关注出行，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在8月31号结束了。7月1号到8月31号呢，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2.2%。
0: 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结束，国内机票迎来了低价窗口期。携程数据显示，从北京出发到杭州的航线250元起，经济舱低至1.1折，北京到义乌的航线300元起。
1: 来关注消费，近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多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的营销宣传问题，其中所谓的香港大药房网店涉嫌违规营销，其产品非药品，而且产地也不在香港，目前涉事店铺的链接已经被下架。
0: 多家车企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交付数据，我们来关注一下鸿蒙智行交付新车42101台，全系累计交付已经突破了152万台，小米持续超过3万台，华劲 S 交付达到7306台。
1: 我们再来说说手机啊，昨天开始呢，华为、小米、荣耀三大品牌多款主力机型同步上调了售价，涨幅200到1000不等。

0: 其中呢，华为 Mate 80 Pro 系列的顶配版的涨幅最高达到1000块。
1: 再来看说手机越来越重，手腕越来越痛啊，成为了很多人的痛点。那最近研究发现啊，智能手机的重量和手部不适的发生率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重量大于等于185.95克的手机会显著增加手部疼痛的风险。
0: 来关注教育，新学期到来呢，北京高校纷纷依托专业优势，瞄准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碳中和等前沿赛道开设微专业。微专业虽然不受学位证书，但是靠着小而精的实用课程赚足了人气。
1: 一项追踪了20,000多名中国中学生的研究证实，使用 AI 写作业虽然让作业分数平均提升了18%，但半年后的考试成绩却大幅下滑约20%。
0: 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说，美国最高法院啊做出了裁决，支持建造白宫宴会厅军事综合设施这个项目，而且不受任何变数、疑虑或威胁的阻碍。
1: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已经向特朗普提交辞呈，距今任职不到2年。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5轮核污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了。
1: 柬埔寨政府近日宣布，该国大规模网络电诈园区已经被全面清剿，那目前境内已经不存在网络诈骗园区。
0: 来看体育方面，阿根廷球星梅西近日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发文公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
1: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来看最近呢，许嵩在洛阳的演唱会现场抽中了一对母子互动。这位妈妈兴奋地表示说，我是在胖东来上班的，我休着自由假啊，我用我的自由假来看你的演唱会，瞬间引爆了全场的欢呼和全网的热议。那据了解呢，目前工龄满1年的胖东来员工啊，每年都有40天的假期，其中就包括了30天的年假和10天的自由假。开场曲我们来听到许嵩《有何不可》。

0: 头条条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9: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1: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我们来看看今天早上的有奖打卡早安奶茶。很多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有机会答题获得我们的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开学之后呢，我们的早安奶茶进行了全新的主题系列啊，
0: 叫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果然不一样。
0: 是的。
1: 今天早晨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在我们微信以及我们的专题页面下面留言了。今天的这是文具，每个小朋友的桌上都会摆着的，
0: 没错。
1: 只不过呢，第一幅图80后90后的那个看起来古早传统，
0: 哎，
1: 那右边这个呢，你看上去啊，如果您现在的孩子不是上小高年级，你可能都不认识那是个什么文具。
0: 没错，这两年刚火起来的，就你一看充满了黑科技，还亮着灯啊，然后这手放过去还能解锁，还带指纹呢。哎呦，你就觉得这东西进化的太快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手机尾号7687，千千城呀，这朋友说了说。我呀有幸拥有过一个
1: 二层楼
0: 就是第一个图片啊，说我小时候用过。还有手机尾号4120，这朋友说第一个我认识，说第二

0: 啊，我们家亲戚啊有一个开小卖部的，说所以我买这东西买的就特别多。
1: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都是酸溜溜的说的。你知道那时候很多小朋友最羡慕的是自己同学的家长
0: 是
1: 开小卖部的。
0: 我小时候的梦想曾经就是开一个小卖部。对，他说，所以我当时买过各种各样的哈，说有带那个迷宫小球球的，哎，迷宫小球球的不是那个尺子吗？就迷宫尺子里边有一个小球，一直能滚动的哈。
1: 估计是也镶嵌到了文具那个什么上面。
0: 咱商量一下，老板答案说出来。还有他说什么呢？我还买过带电子表的，说比较常见的是乘法口诀的，哎。乘法口诀那个时候打开里边是有的啊，
1: 是
0: 说我还
1: 考试的时候没少用吧，应该啊，
0: 是开卷考试，说我买过这个铁盒的、塑料的，说后来还有过什么，是你们记得吗？那种特别大的，里边带那种小型。

0: 因为这事儿挨过打。
1: 是，你说幸亏咱小时候没有用上第二张图这种啊，这功能这么花哨的，要不然咱可能都考不上大学，光玩了。
0: 哎，你说对了，现在很多的学校啊，对于新学期孩子们的文具是有要求的。
1: 哎，
0: 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但是更多的啊，有点像我们车厢内的和孩子的共同话题。
1: 哎，
0: 你会说说我小时候这个文具怎么怎么样？
1: 没错哈、啊。大家跟孩子一起来亲子互动，来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参与啦。这个时间啊，我们在上班上学路上也来关注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0: 请签收。省商务厅官网啊，昨天发布了关于实施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对于个人消费者呢，购买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
1: 再来看，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同意河北省市场监管局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的监管试点，河北省这次的试点区域有5个，分别是雄安新区、石家庄、保定市、衡水市和邯郸市。
0: 作为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坟重要成果之一，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了，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
1: 再来看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近日发布，推出了亲子童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还有银发康养这4大主题的户外休闲线路。
0: 2026京津冀杂技编创人才培训班日前在秦皇岛举办。
1: 再来看和雄安新区有关的消息，近日中国广核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那至此雄安新区已经汇集了8家央企总部。
0: 今年9到10月份，雄安文体惠民季将在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展港综合文体中心3大场馆陆续推出18场精彩的演出。
1: 民生方面，我们来了解到石家庄市公安局近日发布公告，即日起到10月31号集中开展无户口人员的户口登记工作。如果说您或者亲友因为没有户口问题需要帮助的，可以通过石爱民 APP 登记信息，也可以向辖区的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来反映。
0: 石家庄东站日前发布了公告，因为改造施工，石家庄东站啊，自9月1号到10月30号是停办客运业务的。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到考试方面，2026下半年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报名马上启动了，考级信息变更核查今天率先开启，9月10号正式进行考级注册、报名以及网上缴费。
0: 我们再来说说招聘，中铁3局集团2027届校园招聘正式启动了，面向2027届本科以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目前呢正在接受简历的投递。
1: 早上的7:20啊，跟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的溯源直播马上就要开播了。哎，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就临近中秋的时候，一到9月份，大家都该琢磨着吃螃蟹了，吃大闸蟹。所以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鲜已经给您准备好了。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啊，在1024阳澄湖大闸蟹的专属养殖基地现场呢，一会儿就开播。咱可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只蟹都是带着防伪戒指的。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主场主推的是1688型的蟹卡，第二张跟您说是半价，2张到手是508.5元，另外呢还有5张以上的团购呢是可以有更优惠的蟹卡可以选择的。员工福利出彩，而且中秋送礼也有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没错啊，中秋将至了，我觉得这个走亲访友啊，是吧，答谢客户啊什么的都可以哈。这个正宗的阳澄湖的 大螃蟹、大闸蟹，咱们这次呢依然是和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来合作的，所有的螃蟹都在阳澄湖的专属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刚才说了也有防伪蟹扣，所以您买的非常的正宗啊。我们是源头直供的，也是1024的专属定制款，三种自助提货方式，自助预约啊，不需要排队。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

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来看到我们的谢卡。然后稍后7:30的时候，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直播就开播了，您就能跟着心源一块儿畅游阳澄湖。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各位早上的7:26了，正陪伴孩子走在上学路上的各位家长哈，还有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5: 每天早上我们的快乐出发都开启有奖打卡早安奶茶的环节，而最近呢，这不从昨天开始开学了嘛，所以开学季我们的玩法和我们的奖品都更新了。首先我们的奖品除了之前的黄金

0: 小马啊，大家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您可以二选一。我们这个新选择呢，就是开学季长达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如果您中奖了刚才说的这两样东西啊，您任选其一就行了，您不用去山姆超市排队了，不用这花钱办会员了，我们直接把好吃的早餐一个月的给您寄到家里面。
1: 对，
0: 所以小朋友们赶紧来答题吧，咱多出息啊，咱自己这答题自己挣早餐啊。
1: 昨天有不少朋友留言说答不答题的我不看中了，但是山姆的早餐我多少尝一尝咸淡的啊。哎，今天早晨这个话题啊，你看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家养成了回复早安奶茶的习惯，
0: 嗯，
1: 到后来啊大家晋级了，说这个我就听你们俩说就行了，我盲猜。你现在在我微信当中还真有不少朋友猜对的，
0: 嗯，
1: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不用看盲猜我就知道是啥了，
0: 因为文章已经秃噜了两回了。
1: 是，小时候没少因为这个东西挨过打
0: 啊。
1: 但我跟您说的是啥呀，您盲猜啊和您真正看到您产生的回忆是不同的，
0: 没错。尤其是我们找的这两张图啊，我觉得都很有代表性。你看第一张图我们找的这个很古早，但是呢还不是说最古早的那一代，我们找的这个还是在古早的那一波里边啊稍微比较高级的，就小时候80后90后非常渴望拥有的那一个。
1: 你说对了，王立健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老羡慕使用三层的那个文具的同学了，
0: 是
1: 他自己用的是挺古老的那种，有个99乘法表就已经很好了，
0: 没错。
1: 看到你们发的第二张图真是感慨啊，现代文具盒都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
0: 是看着声光电的啊，这还带指纹的。还有手机尾号3236的朋友说，哎呦好有回忆啊，尤其是第一个说看到那个乘法口诀仿佛就回到了曾经的课堂中一样。然后以墨朋友说，我小时候啊特别废这个东西，说从最开始的铁盒的到双层的，
1: 嗯，
0: 说就买了很多个，
1: 嗯，
0: 说每次买我爸都会给我讲励志故事，什么呢，就谁谁家人姐弟俩用一个都没用坏，人学习还比你好。说每次我只要换这个东西我就伴着我爸爸的唠叨声。哎，的确我觉得小时候之所以用着特别费啊，一是自己经常上课的时候老把玩它，还有就是你记得吗，就小时候这东西老掉
1: 啊，
0: 小时候那书老摔它，
1: 嗯，
0: 那书桌吧本来也没那么宽，你跟同桌的三八线挤来挤去的，
1: 嗯，
0: 然后一上课吧你把这东西放到你书桌的这个边上，有的时候一翻书干嘛的它就掉了，又铁盒的一掉吧哗啦啦啦啦声音特别大，东西掉一地。我记得当时上课谁东西掉了，就老师就特别生气的看着他，然后全班都看着他一点一点从下边往上捡。
1: 你看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啊，就看到自己小的时候文具或者说孩子刚开学的时候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跟孩子分享，
0: 嗯，
1: 从哪儿开始聊呢，就可以从今天早晨上学路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和孩子们一起来看这两张图，
0: 嗯，
1: 讲一讲自己当然我们不是说忆苦思甜啊，教育孩子要有方式要有方法的，
0: 哎，你总得有个抓手吧，是吧，要不然你说你漫无天际聊什么呀。我们通过早安奶茶我觉得在开学季给大人跟孩子我们在上学路上就是创设这么一个互动时刻，您每天跟孩子有一个共同话题，咱们能聊，一边聊着呢您答着题您还能看到别人的答案，然后您答着题您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还能任选其一。
1: 你还可以跟孩子说，跟你说啊，这未来一个月的早餐你自己挣了啊，
0: 靠你自己了的智慧啊，你只要答对了就有可能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这样吧，我们来听一下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哎，昨天这朋友有点特殊啊，哎，这是一位老师啊，哦，我们来听听这位老师的神秘来电。
2: 哎，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喜，您今天参加我们早安奶茶然后您中奖了。
3: 真的吗？你真的不是诈骗吗？
2: 你听我像诈骗吗？您应该能听出我的声音来吧？
3: 还好这个电话我接了，因为一般那种没有存的电话我是不接的。
2: 那你可能错过了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幸好你接了。
3: 哇，真的吗？
2: 是的，
3: 太惊喜了。
2: 我看您留言，啊，您说您是老师是吗？
3: 对的。
2: 今天开学第一天应该挺忙的吧？
3: 对，我早晨也是去上班的路上然后听见，然后我一看天哪，这太有回忆，因为我是90后嘛，太有年代感了，是那个改正贴。但是因为我教的这个学生呢，就是他高中阶段的，所以说他们就基本已经不怎么用这个了。
2: 您是教什么科目啊？
3: 我是教那个中职类的专业课的。
2: 最近有个热搜话题啊，就说，是，什么开学之前最脆弱的是老师，经过了一个暑假然后再开学，您会有需要适应的那个阶段吗？
3: 当然也有了，我今天就是上网都上不去，密码什么的都不记得了。
2: 孩子们有一些可能隔了暑假之后他会有什么所谓的开学综合症啊什么的，作为老师你有什么小提示啊或者小方法之类的吗？
3: 可能在家里边相对比较松懈吧，就比如说也不用早起啊，或者是那个吃饭上也不是特别规律啊。到了这儿之后我觉得首先就是尽快的适应，然后按照这个作息得认好好的吃饭，否则他们有点适应不了。有的孩子来了之后早晨不吃，然后可能在家都睡到这个10点来钟是吧，等着那个到了中午放学这都坚持不住了，都
2: 开学之前就要按照这个作息来啊。应该
3: 对，因为他有的他那个在家里边他那个玩手机啊之类的，他可能比较晚睡觉，他早晨就都挺疲惫的。我看着希望这个孩子们都能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闪闪发光吧，像早点适应这个上学的生活。再次谢谢您，也祝你们这节目越办越好。
2: 谢谢您，也欢迎以后常参与常中奖。谢谢，
3: 没问题。
1: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不少朋友跟我们互动都讲述了自己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而刚才杏花也提到了，这老师们很辛苦。
0: 对，
1: 昨天我也看到这帖子了，老师们是说这个叫什么这个精神还在假期，肉体已经返岗啊。
0: 是的，老师跟孩子也是需要一起适应的啊。当然这个老师刚才也提到了，这一上学啊，好多孩子吃饭不得规律。如果吃饭不得规律的，我觉得家长其实也是这样，你作息一下子变了是吧，你还得早上早起给他做早饭。所以我们特别应景的，我们就给您准备了除了黄金小马之外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山姆早餐也不光是准备给孩子的，
0: 一块吃嘛，对吧，谁让你们俩一块答的题呢啊。所以怎么来像刚才这位老师一样也能接到神秘来电也能中奖，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然后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8了，陪伴您和孩子走在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6: 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答题啊，这猜到了两代人共用的一个东西。这东西啊虽然是一样东西，但是它经过了更新换代，它已经面目全非，完全不同了。所以有可能呢，您认识您小时候这个，但您可能还真认不出来现在小朋友用的那个，又都带着声光电，都这么高级了。
7: 说实在的，今天新华让我看这幅图的时候，我真没看出来是什么？我是怎么把保险柜放上的呢？因为对于很多的小低年级来讲，一般都是用的小笔袋儿，简简单单的。对于小高年级有自控能力的孩子来讲，可能会选择到这样的文具。
6: 哎，没错。
7: 什么文具呢？跟您小时候究竟什么不一样呢？什么样的话题引发了这么多家长对于小的时候的忆苦思甜呢？
6: 哎，
7: 还有更多的家长表达了说，你们这幅图片，那简直是我小的时候最羡慕的那个同学使用的文具。
6: 是的，是个双层的啊，2层楼的。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您点进来看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点那网址链接，您就能看见了。看完之后啊，您直接在评论区答个题，您就进入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1个月的山姆早餐。大家可以跟孩子一块来答题啊，跟你们家子涵啊、一诺呀、子轩一起答。
7: 是，
6: 但是呢，当我们觉得孩子依然还叫这些名儿的时候，这个新风向已经来了。因为昨天不是开学季吗？我们来看看昨天开学季啊，这一年级新生现在已经不是都叫子轩、子涵了，
7: 这名字也变成了新的一种风格了，叫清月的，叫修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修齐啊，
6: 是
7: 商好乔川锦鱼景行，这大多呢都来自于我们学到的古诗词，而且你发现

0: 每代孩子都有自己的这个姓名的一些这个特点哈。我们再来看这代孩子，刚上一年级的孩子，这是20后的孩子。
1: 是的，
0: 你掐指一算还真是哈。
1: 2020年。
0: 对，2020年啊，这20后的孩子他们成为小学生了，而他们的家长呢，横跨了70、80、90几代人。
1: 对，
0: 首先来看为什么有70后啊？很多70后的家长其实
1: 三胎家庭。
0: 对，很多当时可能是老来得子啊，就是家里的老大，可能现在都已经上大学或者毕业了啊，现在是牵着最小的孩子啊走进了小学，对他们而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送孩子上学了。岁月可能催老了他们的容颜，却温柔留住了最后的童真陪伴。
1: 说到70后的童真，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啊。
0: 是。
1: 还有80后的家长可能是比较矛盾的，为什么呢？一边不敢松懈怕孩子落后，一边呢也心疼孩子太累，想把孩子美好的童年留住，一半呢拼命在托举，另外一半呢温柔包容。站在校门口的80后这一代人，既是生活当中的大人，也是曾经求学的小孩。
0: 90后家长就不怎么矛盾了，因为他们不盲目鸡娃，注重孩子的情绪快乐和心理健康，相比之下他们会更加的松弛通透和温柔。这是90后的育儿底色。
1: 哎，你说对了，这班里啊今年的新一年级孩子的性格跟他的成长环境跟孩子家长的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
1: 因为70后吃苦奋斗，80后负重前行，90后松弛成长。变的是育儿观念，不变的是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全部在托举下一代的成长。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啊！早上的7:44了，9月份的，我觉得开学季出发路上每天都值得期待，因为你发现啊，你上不了几天学，你又该放假了。
2: 对，中秋国庆正在向您招手呢。
1: 是，还有这个石家庄下还有秋假，
2: 哈、
1: 哎，所以这假期比较丰富。我们来看看吧，这假期各学校都怎么安排？
2: 哎，首先我们来说说多所高校啊，都宣布了中秋和国庆连休了啊。我们注意再强调一下，这是高校、啊，
1: 是、
2: 哎、不是单位啊？最近呢，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还有北京科技大学等等高校都宣布将中秋国庆这个假期连在一起休，最长可达13天。那有没有代价呢？也是有的，就10月份的三个周末都是单休，很多学生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部分比较悲哀的，觉得单休确实累了一些。
1: 来看看吧，这伴随着假期啊，这9月份的机票的价格，大家想出去玩的话，这真是一个捡漏的好时机啊。这9月1号开学之后，我们来看到近期民航推出的这些机票的特价机票，未来2周之内，从北京出发，甭管是去

0: 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块钱的特价票，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一折机票。如果你把出发地改为上海或者是广州等地，全国飞到全国的200块钱的机票同样是随处可见的。
1: 这个事儿我还想问问大家的意见和态度，就是我们一看有这么多假期，我们9月份不是有快乐出发系列海外之旅和舌尖上的广播旅游活动吗？我有点纠结，就是9月份刚刚开学，暑假刚刚结束，11假期马上冲着大家招手，
0: 对，
1: 如果您要带着孩子的话，您是想让孩子出去玩，还是想让孩子收收心我们一直没太想明白这个事儿。如果您有清晰的意见和态度，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留个言。
0: 没错这个咱们共同来规划一下咱们大家一起的行程，因为9月份的确这运力是比较充沛的而且在11之前整体的机票价格说还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且现在目前不少消费者已经开始惦记自己的中秋国庆假期了，已经开始提前锁定了的这些行程了。我们也来看到国内的一些长线游这个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到了加速期，尤其是这次假期一长大家会倾向于长线游我去个远点的地方包括一些亲友一些小团游也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1: 如果给您这个假期您也能连休13天您更愿意去哪儿呢？

0: 刚才说到出去玩了，的确哈，到了这个金秋时节啊，大家又有假期，但是有些地方您未必非要这个自己去远门，您足不出户也能品尝到那个地方的美味，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
1: 是的，在今天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的溯源直播已经开播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点击这个直播中就会看到主持人心源现在就在大螃蟹就在这个阳澄湖旁边给大家看看这湖里的蟹。当然我们在这儿和大家说一下，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湖的时间是在九月中下旬，9月26号正式开湖。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提前啊把这个点儿踩好了，毕竟是河北音乐广播和当地的协会承包的一片蟹塘。
0: 是的，
1: 保质保量保真。
0: 哎呦，看新源前面摆的这大螃蟹，你看这个有这个整只的，有切开的，个儿真大啊。
1: 肯定是因为刚才还有一个蒸熟的他吃了，你没看见
0: 你看这青背白肚的，金爪黄毛的，而且你看切开之后这黄啊特别满啊，个顶个的特别的肥，特别的壮实。他在的这地儿就是咱阳澄湖大闸蟹的专属养殖基地啊，咱们1024合作的，所以等于是从源头到餐桌就没有中间商加价，品质特别的好。而且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福利价，1688型的蟹卡第二张半价，2张到手508.5元，另外呢还有5张

0: 以上的团购更优惠的蟹卡可选。
1: 嗯，
0: 你看到了中秋啊，大家这个你是自己走亲访友啊，包括员工发福利啊，是吧，你答谢客户啊什么的，你都需要这么点东西。而且直播间我刚才看新源说还挂福袋呢啊，一会儿给大家抽福袋，我看左上角现在这福袋已经倒计时了，还给大家送礼物。哎，所以说现在怎么您看这直播呀，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或者您直接点击我们那个视频号，上面有个直播中，您点进去就看到新源在阳澄湖啊，这个骑着大螃蟹啊，正给大家演示这大螃蟹怎么蒸出来的呢。
1: 这螃蟹个大得坐在这儿吃、啊、
0: 是、
1: 啊、就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会发现很多的亮点。首先我们刚才说的蟹卡嘛，我们中秋的时候答谢亲友啊，您会关心这蟹卡长什么样，在直播间当中您就可以看得到。而且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几个元素，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消费者朋友来讲非常关键的。比如说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的时间，到2028年的年底，如果您没有兑换的话，是随时可退的。
0: 真好！
1: 而且在我们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直播当中，给大家郑重承诺了，无黄包赔，
0: 哎，
1: 空壳包赔，
0: 嗯，
1: 残蟹、缺秤以及死蟹都是包赔的。
0: 没错，所以您买着放心啊，咱这纯正的源头好蟹，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个防伪扣啊，拒绝那种洗澡蟹，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品质。而且有3种自助提货方式，你可以自由预约啊，不需要排队，真正就是一卡在手，吃蟹无忧。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呢，完全不耽误您中秋去走亲访友。跟大家来说说价格吧，今天1088型的是8只的那个蟹卡，到手只要239啊，你送出去这卡面价值是1000多的。然后还有是爆款的1688型，刚才说了哈，这个是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10只精品蟹，溯源专享价也只要339。当然这个价格是溯源日我们今天专属的特惠啊，而且第二件还半价，大宗团购还可以再享专属的团购价。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到新源直播，然后用谢礼为他送上诚挚谢意。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